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给你最初的梦想。北京时间的8: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跟你分享的呢是好物。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夏天，很多人都会有买短袖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意愿，但往往确实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平价的短袖呢没有设计，没质感，洗了两次之后可能会出现变形啊、走样啊等等。但专柜的大牌呢，随便一件可能都很贵，对不对？又不舍得，那怎么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推荐一下能够薅薅羊毛的福利哈， Coach 它的这个短袖设计其实很好，而且呢是限时简陋的，就让你低价入手这种美式轻奢的短袖，而且轻松能穿出那种高级的松弛感，很重要。说到 Coach，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并不陌生了，因为已经活了大概有火了几十年的一个国际大牌了吧，妥妥的这种极简美学的标杆哈。而且很多明星啊、私服啊，包括日常街拍呀、频繁上身，关键是它的短袖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嘛，就很低调，对不对？而且呢是这个就是一品不错的感觉，体面又不刻意。所以今天推荐给你的一共有三款，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可以，全都能够 hold 得住。比方说英文的横标款，辨识度超高，搭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通勤上班 OK 呀，对不对？还有就是老花园的标款，自带品牌的这种经典元素，搭配牛仔裤短裙休闲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刺绣马车款，做工精致，然后呢你可以搭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约会我觉得也很适合，然后呢大家可以闭眼入了。当然我觉得可能选不会后悔哈，更重要的是今天有福利给到各位了。来听一听这个整个商城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它的短袖现在只需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搭配，然后尺码是从 S 到这个 XXL 全部都是覆盖的，男生女生都能穿哈，这个比较随性。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到的是专属限时的优惠政策，那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多买几件，然后一起付款，这样的话核算下来就比较划算了。

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了。所以现在的你听到节目，赶紧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然后直接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运行，然后还能够再减5块钱的这个专属红包，是不是很划算？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你呢，赶紧抓紧时间哈，今天的这个 Coach 的短袖只需要299就能够轻松入手了，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正常的话参考价格达到了1199，今天在整个商城当中优惠的福利只需要299。它可以说是那种辨识度比较高，然后比较低调又很奢华，极简风，然后男生女生都能穿，因为它的码数比较全，从小码到这个大码都有，所以更重要的是它限量只有100件嘛，抢完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到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这个回复到关键字短袖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在这里也祝你好运。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如果说新房即将进户，或者已经拿到钥匙的，包括二手房住久了，想要提高品质和舒适度，完成装修的愿望的小伙伴们，可以多一个参考跟选择。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清凉夏日推出了大包整装，只需要的是48800。优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有需求的你第一时间先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说说万象装饰，它除了48800套餐以外，额外赠送给你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都可以。如果说想要装修的你是不是很关注，比方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会多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的。86239797，86239797，自有的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比方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直接沟通就可以实现。可能有人觉得说48800这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是不是不是什么一线大品牌，这些顾虑呢可以全部都打消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万象装饰给大家各位的是大包，然后整装包含的是328项，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呀、地板呀、橱柜呀、卫浴呀，这些呢其实是全部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很齐全。比方说我们分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你像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全部都是包含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另外说到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是不是都是熟悉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随心挑选。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很多装修的案例。比方是细节的部分哈，地漏角阀全部是包含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上市公司的东方雨虹。所以说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

所有的装修的小伙伴们现在哈，赶紧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了，86239797 86239797。那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比方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大家呢可以知道是做到了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我们能看得到的，是做到了十年，而且呢是不换啊，就是给大家给直接修就不修了，直接换掉了，你懂吗？就不用去反复的然后给大家修来修去的，耽误时间，浪费时间和精力，直接给你换新的，一次性到位。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哈。其实装修就是这样的，大家能够做到安心放心，然后呢质保，还有呢就是最后的一个兑现的结果，包括选用的品牌，最后你拿到的看到的落地的一定是满意的。所以各位现在可以拨通电话，然后先把位置占上，因为除了大包48800以外，还能享受到的是29800的专属福利，这个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限时优惠的政策，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祝你好运。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很想跟各位聊一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衣柜里的 T 恤呢觉得一大堆，但是真正爱穿的可能就那么几件，对不对？要么闷热不透气，要么可能洗了几回之后那领口啊就松了，又或者是变色了，下摆也卷了，然后实在穿不出去，然后呢总会头痛。但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一款 Coach 短袖就完全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纯棉面料，摸上去呢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好，满足了大家所有的需求，比方出汗特别难事，然后呢比较容易吸收，风一吹凉丝丝的感觉，可以说是穿着那种超舒服，洗完不会变形不起球，那即便穿个两三年依旧是非常平整挺阔的，落肩宽松版型，不挑身材不挑人，不管你是肩宽的肩窄的小肚腩的胳膊有肉的，穿上去全部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整个人看起来松弛又有型。今天推荐给大家哈，在线上商城奥莱捷专属福利，奥莱参考价格是1199的 Coach 短袖 T 恤，今天呢特别价格只需要299，三款可选，比方说黑色的酷感显瘦，白色清爽干净，尺码从 S 到 XXL 全部覆盖，无论是男生女生全部都能够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到的是专属限时福利，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多买几件囤起来，对吧？因为这种短袖你什么时候都能穿，不过时，而且很舒适，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为止，全国的听友都在抢，所以重点来了，你现在呢只要搜索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字拼手速，福利就会被你抢到，而且还能再减5元的优惠红包，我觉得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划算了，赶紧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直接下单多买几件，无论是自己穿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爸妈，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它第一呢码数比较全，第二个的话呢颜色比较经典又好搭配，怎么穿都不会有问题，入手这款 Coach 的短袖实在是太划算了，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欢迎大家，因为它的款式呢推荐的有三款，比方说日常通勤搭配简约西裤或休闲裤，大方利落气质在线，低调当中透着那种大牌的精致感，周末逛街配一条牛仔裤或者是小白鞋，哎，简约清爽又时尚，随性松弛感直线的拉满了，即便约会我觉得也是 OK 的，另外呢还有居家休闲，饭后散步遛弯逛超市，我觉得都可以，你就可以穿得更舒适一点，对吧？看着干净舒适又体面，然后呢又不失那种时尚感，所以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现在赶紧下单就可以了，搜索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关键字下单囤起来，因此在这里祝你好运。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佳莹带给你的《女人花》哈。北京时间的8:25，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呢，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特别是我们面对雷雨啊、台风啊、极端天气的时候，做好一些提前的准备。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比方说台风来之前做好三件事，关注到的是预警，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另外呢，清理隐患，比方说关紧门窗、阳台的花盆杂物一律呢收回放到室内，另外要检查一下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第三个，提前转移避险，比方说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特别是车辆哈，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之下。在这里呢，温馨的提示一下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的这样的信息，让我们共同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起平安度过风雨天。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说我们的愿望清单当中一定到达的旅行目的地，新疆是一个有多美的地方。在这里呢，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线路选择，第一个是8天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刚刚好是哪一个。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8天的经典主线哈，这个呢其实就是为大家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去到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呢，可以说把北疆环线当中的一些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酒店安排4钻，还有搭配了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所以大家呢尽管可以撒欢的去玩就行了，比方说尝一尝这个冷水鱼宴呀、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呀等等，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还有呢就是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和专属旅拍，这些全部赠送给各位的，像每天提供的矿泉水啊，包括赠送给你的丝巾或小花帽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服务之一，让大家的情绪值满满，同时又很有新意。比方说你拍照片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对不对，也需要很多当地的这种元素才能够体现出它的特色来。那比方说在沿途两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资源参观，我们没有任何强制进店的这样的需求，老人儿童都可以享受这个门票分级优惠，可以说出行的性价比呢非常满。那当然如果你的假期更充裕的话，加上3天伊犁我觉得也不错，比方说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包括呢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漫步一下这种那拉提草原，真的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看独库公路，因为在独库公路当中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的是一年四季的风光，真的它变化很快，时而小雨，时而小雪，时而天晴，你会感受到这种自然交替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这种震撼或者是奇迹般的景象，让人的心境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释放，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8月4号跟随姐妹姐一起出发，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来选择，全程由这个主持人可能给到大家更多的建议，你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这个新疆两个字，因为我们是小团品质，包满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添加，所以如果说在8月份，特别是8月初，因为在我理解啊，因为8月初这个时间节点刚刚好是这个学生放假，而且呢这个中考、高考、报考全部都结束了，那么利用这个中间的时间出去游玩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在这个8月15号甚至20号左右，大部分的比方说高中生就开学了，那个时候需要提前准备，对吧，所以也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出去玩，只有这个7月末到8月初是最为合适的时间，所以呢欢迎大家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特别是家庭游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下面的这首歌，也希望你会喜欢。其实在909无论是衣食住行都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希望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这一首歌送给你，花恋蝶。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分享一个活动内容哈。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的是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的活动。我们9.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参加，现在报名添加微信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一定要注明一下报名两个字。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说说白明教授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曾经去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非常丰富。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地进行科普，然后呢了解更多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啊，白教授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他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一些实用的指导。那这次活动呢，他将与槟城求美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提供的是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还有方案。活动免费参加，现在可以报名，添加微信注明一下报名两个字，因为毕竟啊，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想要变美的你，现在抓紧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尤其是对于学生们来说哈，新学期呢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好是一个时机。平时比方说你想挂一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真的是一号难求，现在专家来到家门口了，机会难得，现场报名，而且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和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个人的年轻化的方案。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那效果可能也不大相同，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想要变美的你，变美一定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可靠。这次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你提供的是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18号、19号两天。那我们99的听友进店就可以免费享受到298元的瀑布

补水一次，名额也有限，现在添加微信直接报名锁定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祝你好运。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个好声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去旅行，特别推荐给你。如果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特别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的烽火气，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真的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了。每个周六和周日可以发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哈。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你还记得《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说这个城市值得我们到此去感受。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呢就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路边坐着很多喝咖啡的这种悠闲的人，你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松弛感满满，对吧？这种沉浸式的慢生活一下子就实现了，不需要飞十几个小时到达欧洲才能够拥有的。还有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啊，整座海参崴的这种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那叫一震撼。当然了，如果运气够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举办的婚礼，那种特别的满满的仪式感还是值得我们去驻足的。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还有很多人关注的是美食，因为到了俄罗斯一定要吃的俄式大餐，还有就是海鲜大餐，我们给大家升级了哈，应季海鲜鱼子酱，包括这个随餐赠送的每人一只帝王蟹，你想想这有多豪的一件事儿哈，就是满足大家的这种对于品质要求。所以海参崴一共是四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品质，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省心。那住宿酒店安排全部都是在海参崴的俄式酒店，很舒适，全程主持人带队。在7月18号、25号，包括8月份的周末都会成团，成人价格呢是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准备好直接享受福利吧，拿着准考证减掉200元。对，没错，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无论是家庭游啊、亲子游啊，还是说三五好友、闺蜜知己，他都比较适合，跟我们一起出发，全程主持人帮你来监督品质，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155-450-9966，155-450-9966，155-45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北京时间的8:56，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继续聆听更多好声音，待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们听过了蔡琴和相思河畔，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推荐给你有关于装修的事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在装修前一定最好计划，做很多的选择。其实我觉得选择是最难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前面等待你的结果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筛选。万象装饰清凉夏日推出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针对909的听友还有专属的福利，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呀、或者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能用得到的地方，实打实的哈，直接赠送给大家。所以如果说你有装修需求，现在第一时间先拨打电话把这个位置占上，具体到底什么情况你直接去现场看一看，如果哎真的很满意的话，那你就直接享受到了29800的专属福利。8623-97997 8623-97997 8623-97997、它呢其实是保证零增项的，就比如你签订合同的时候上限签订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有机会再添加。还有他有一对一的设计师，然后呢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进行沟通，最后直接确定就可以了。毕竟呢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是自由的。还有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质疑啊，他说哎呦48800确实不贵呀、这套餐很划算。那但是选用的材料呢包括这个万象装饰用的这个品牌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全部都是一线的品牌。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还有包括了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而且呢品牌也非常齐全啊，听着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像首先可能说到的像这个瓷砖，有这个马可波罗呀、格莱美呀、蒙娜丽莎呀、冠珠啊，这些颜色款式都非常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挑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一，环保等级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ENF 级别的。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都会去自己喜欢的然后去挑选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然后你可以作为这个参考。再来说是售后啊，售后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点，比方说他这个我们能看得到的或者是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所谓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埋在这个墙里边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你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做到了终身质保。那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质保10年，而且是给大家只换不修啊，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地漏角阀，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是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东方雨虹，这些全部都是包含之中的哈。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额外赠送29800的福利。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所以各位现在站定位置就可以了，8623-9797。

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哈，就是关于这个服装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夏天啊，买短袖是很为难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平价的短袖没设计、没质感，洗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变形走样。但是专柜大牌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你很贵呀，很多人其实是不舍得的。那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哈 ，Coach 的这个大品牌，它的这个短袖呢，其实设计得很好，而且是属于一个专属的捡漏的机会，让大家呢可以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松弛感。说到这个 Coach， 大家都不陌生了，对不对？是国际的大品牌，妥妥的这种极简美学标杆，很多明星也会穿。那我们今天推荐给你的三款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都能 hold 得住。英文横标款，辨识度超高，搭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圆标款，这个是自带品牌经典元素，搭配牛仔裤、短裙。

度假氛围直线拉满，刺绣马车款，做工精致，搭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闭眼入就可以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杰重磅来袭，蔻驰短袖 T 恤一件只需要299，你知道专柜多少钱吗？1000多，黑白两字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XXL 全部覆盖，无论是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到限时的优惠，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因为这种经典款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时，而且呢穿起来又比较舒适，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的奥莱杰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现在的你搜索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抢购就可以了。那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的红包，所以就是这么的优惠，而且又是大品牌，299就轻松能够入手这种怎么说呢，算是轻奢大牌的蔻驰短袖。跟大家说清楚啊，它是海外的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而且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直接让利给各位了，所以就是这么的划算呀，大牌质感，但是可能平民价格，正常的话参考价格是1199的，但今天商城只需要299，只有就是每一款只有100件，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搜索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字来抢购就可以了。那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其实呢是一件犯难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害怕前期报价低了，后期疯狂增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以后出现问题，商家各种推诿找不到人。而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应该怎样呢？在这儿推荐给你具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对，你是听的没错，很多人都会说，哎呦，家装公司还有这个国企吗？在这个不知道之前我也挺纳闷的，但知道之后才知道确实是国企啊，就是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的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等待各位，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哈，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在这跟你掰扯掰扯，比方说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选择这个国有企业。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它资金链比较充足，放心，而且不能降标。因为对于标准它是有严苛要求的。所以各位现在想要装修的你，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哈，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国有企业。那他们呢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的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包括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你是新房刚交付还没有装修，想要装修的，尚未开工装修或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属的权益。比方说了样板间嘛，对不对？装修设计费享用8折专属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惊喜等待各位。所以这个名额是比较少的，毕竟征集的是福利价格的样板间。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先把这个位置占上，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如果 OK 的话，这个福利是不是直接就是带回家了？所以说一定做好提前的规划。无论做任何事情，我一直以来个人感觉，做好规划和不做规划，你拿到的结果一定是截然不同的。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的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就是省直家装，让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等待各位，赶紧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哈是在厢房区的哈平四大街龙创木林279-9号。哎呦，这位置特别好，跟几轮九刚刚好一样，是不是？对，就是龙创木林的那个项目，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两年今年有进户了，对不对？是去年的时候，所以你这个新房更应该找他们一样，都是国企，都是这个国企是单位，然后大家在交付的时候，包括你在买房的时候，其实不是更放心吗？这不就是原因是什么吗？因为都来自黑龙江省建投集团的。对，无论是这个龙创木林我们新楼盘，还是说我们选择这个装修公司省直家装，它都是黑龙江省建投集团的国有企业，等于这个一下线下来了。比方说你买了龙创木林的房子，现在交房了，想要装修的，对吧？直接省直装修不就完了吗？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能够找到人呢帮大家来解决，对吧？而且国有企业他不肯让自己有问题，这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对于标准验收流程工艺，他都会层层把关和监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国企背书的一个原因嘛。所以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欢迎各位。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消息。7月18号、19号两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达的是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的是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的活动，909听友可以免费参加，现在添加微信报名，因为报名是免费的嘛，所以一定要提前抓紧时间哈，注明一下报名两个字，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那国内哈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这种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呢多次去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当然了，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这次活动他将与槟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与方案，所以现在赶紧报名免费参加，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其实尤其是对学生们来说，新学期呢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哈，暑期不是刚刚好吗？因为你平时去挂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这次来到家门口了，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美丽旅程呢也是不尽相同的，大家呢一定要这个谨慎，因为变美呢要理性的同时也要谨慎，对吧？就是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可靠。这次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来给你提供的是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那只要到场还有机会享受到的是298免费的哈，这个瀑布补水一次，欢迎大家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北京时间的9: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的旅行目的地要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哈。它有两个线路可以选择，一个是8天的经典主线，另外一个是11天的环线，所以各位呢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时间刚好是哪一个。比方说我们先来说一说8天的这个行程安排哈，可可托海呀、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趟行程里边呢，可以把北疆大环线核心的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非常舒适，大家不用担心会疲劳。安排的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的民宿，舒适的同时呢，又具备了那种特色，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对吧？那在美食方面，比方说新疆的大盘鸡呀、冷水鱼宴呐等等，全部都安排得到。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那我们还能够去玩到什么？比方说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下午茶、专属旅拍，全天提供矿泉水，赠送的是小丝巾还有小花帽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细节的部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还有就是你的假期如果够充足的话，加上3天1里的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你想想10000年风雨，在这种荒原雕琢出那种纵横的沟壑是什么样的一种画面，去奔赴赛里木湖，剩下这种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真的很美。还有就是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真的就是一眼望去的话可能一望无际，那个空旷感给到我们的视野也是想象无限种可能。还有包括了比方整个行程安排很舒心的同时没有任何购物的安排，轻松跟自在。8月4号出发，无论是8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都欢迎大家，起价是3680，具体情况私信给我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

我们听过了张学友的歌哈，北京时间的9:57，谢谢你继续来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下个时段继续一起分享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北京时间的10:05，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来自张宇带给你男人的好，继续锁定节目英子选房，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呢提高改善住房的这种周期性。无论你是选房阶段还是说装修环节，遇到任何难题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帮你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哈。15545009966。

0: 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哈。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萨顶野演唱会大庆站已经正式启动了，特别是预售门票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哈，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那么造翻东北。欢迎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一起大合唱。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来分享哈，选好房，装好修。到了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顾虑，比方说怎么选装修公司，怎么样才能够避坑，怎么样才能够不花冤枉钱。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清凉夏日推出了48800整装套餐的优惠活动哈，无论你是新房、二手房、翻新，它都能够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现在呢，你即刻可以拨通电话，先把位置占上，就可以获得29800的家装好礼的赠送。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呀，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呀等等。所以现在的你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降，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多加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 OK。另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呢觉得有顾虑，比方说，哎呦，48800确实太划算了。但是呢，用到的这个材料啊、主材啊，是大品牌，有保障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解除这个疑虑哈。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品牌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上百款的样子随意选择。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ENF 级别。木门包括了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喜欢的颜色和样子。所以说你还在等什么呢？0451-8623-9797 8623-9797。你也可以搜索抖音当中的万象装饰的官方账号，了解更多的装修案例。比方说像地漏角阀也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质保终身，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哈，比方说这个隐蔽的工程，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表面工程可以做到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呀、电线呀、水泥、沙子这些，它是质保终身的，但是看不到的，10年，而且只换不修，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所以，如果你有新房或者是二手房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第一时间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

继续回到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三个晚上四天就结束整个行程，但是你要感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异域风情，而且呢慢生活，比方说俄式风情啊，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可以体验得到。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其实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起点，非常有意义，当然我个人觉得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你可以值得来驻足这里。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它独有的那种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哈，就很慢节奏的踩着那种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声音悦耳，如果时间 OK 的话，不着急赶路，你可以停留在那里跟它一起律动一下，包括路边的那个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哈，就悠闲的人，很多人有的时候就在感慨说他们怎么能坐在那儿那么的松弛，然后那么的漫不经心感受那个慢时光，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还有包括是自然正向的一种回馈。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太着急去赶路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掉很多，比方说沿途的风景，对吧，比方说你身体里的一个真实的感受，获取的那种感知力可能基本上就会少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适合放慢脚步，偶尔听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你才会对于未来下一步或者人生规划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这儿特别欢迎各位，你能够跟我们一同出发，毕竟这样的行程不是一直都会有，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刚好周末出发，20人的小团品质，高铁前往到绥芬河，然后呢一起到达海市。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哈尔滨音乐广播特别要温馨的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哈，特别呢是在面对雷锋啊，包括这个台风雷雨天气的时候，如何去应对。首先可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风雨极端天气，记住有四个原则：非必要不出门，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门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绕行，包括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另外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涉水行车，那比方说遇到了积水过深的时候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第二次启动。第三个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的哈，就是不要忘记了，比方说把这个水电的安全一定要控制好，家中进水了一定立刻切断这个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的时候呢别用太阳能热水器然后去洗澡，这些都是细节的部分，所以我们做一个提前的了解，以备呢不时之需。好了，那特别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我们共同平安度过风雨天。接下来的时间也请各位继续锁定音乐广播，稍后的听见好时光，我是英子，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北京时间的11:09，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和你共同来分享。

你讲的是出行计划，美丽的新疆不知道会成为多少人期待的一个旅行目的地。这一次我们整装再次出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八天的主线，另外一个是十一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刚刚好能够对上哪一个，我觉得都很 OK。 比方说八天行程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北疆大环线代表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无论坐多久都不会觉得疲惫，因为它真的很舒适。四钻酒店完全都能够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这种住宿哈，还有包括了特色的民宿，让你感受到的是当地的人文以及它的独特性。在美食方面，可能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耳熟能详的、经常听到名字或看到画面的新疆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等，那满足味蕾的需求。还有一些戏剧的实景演出呀、篝火晚会呀、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每天提供矿泉水、赠送小丝巾或小花帽，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服务之一，就是希望你可以放轻松的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所在。十一天的环线就是在八天的基础之上，再加三天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以及独库公路，每一站都是值得我们踏足的，因为它每一站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风景呈现出来。那无论是八天的精华版、十一天的深度版，八月四号准时出发，提前报名，报满为止，3680元起价，欢迎各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15545009966，欢迎你。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特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如果说刚刚好你现在有新房拿到钥匙进户了，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的，那都可以直接选择万象装饰去现场看一看。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哈。而且呢，如果你是909的听友，现在此刻拨通电话，额外赠送你家装好礼29800的价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都可以用得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暂定位置，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赠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哈。而且呢，自有的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48800这套餐也太划算了吧，那用料能好吗，是品牌吗，等等一堆的问号就出来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把这些问号一一找到答案。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一共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品牌也很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然后说到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这些所有的款都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子和颜色进行挑选就可以了。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把位置占上，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供你参考。再说说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地漏啊、角阀啊，这些细节的部分也全部包含了。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上市公司的东方雨虹，所有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新房二手房装修的你，现在即刻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先把位置占上。你想想啊，售后这一块就有保障了，隐蔽工程做到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而且比方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那真的哈，现在我是觉得装饰的过程当中给到大家的价格明了，对吧，装修更透明，让你明明白白知道花钱花到哪儿去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的那些顾虑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没有了呢？全部打消了，拨通电话把位置锁定，然后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 OK 的话，哎，29800的专属福利就会带给你。86239797 86239797，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0: 邀请更多的好朋友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的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在现场跟他一起 live， 我相信那个魅力还是响当当。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蜜雪维奇带给你的私奔。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正午时分，希望在此可以了解更多内容。我们要说到的推荐给你是来自公众号商城推荐给你的关于购买 T 恤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生活里边很多人都会知道，夏天其实买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短袖其实很难的一件事儿。怎么说呢？比方说啊，平价的短袖。

旧的话呢，可能缺少了一点设计感或者质感，可能洗两次之后变形啊、褪色呀、等等各种问题就上来了。但很多专柜的大品牌可能价格又比较高，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点不舍得，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此刻要分享给你的福利哈，就让这两件问题可以融合在一起，既能够选到质感设计比较好的这样的短袖 T 恤，同时价格又比较，怎么说呢？平民。所以我觉得推荐给你的是 Coach。说到这个品牌大家并不会陌生，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国际大牌的历史了，而且它追从的是那种极简的美学标杆，各大明星也都会有它的这种穿搭或私服，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推荐给你，今天一共有三款特色的哈，这个 T 恤衫，比方说第一款。推荐给你的是，不管是通勤啊、休闲啊、聚会啊，其实都可以穿的，全都能够 hold 得住的，就是英文横标款，它的辨识度比较高哈。比方你配西裤啊、直筒裤啊、干练也有型。喇花圆标款呢，不一样的地方是自带了经典的元素，你搭牛仔、短裙、度假氛围感比较好。还有呢，就是经典的这种刺绣的马车款，做工精致，搭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约会我觉得都很 OK，是不是？是，所以今天此刻的你来到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优惠活动哈 ，Coach 的短袖 T 恤一件只需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到专属的限时优惠，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囤几件。经典的黑色和白色本身就是在任何时间节点当中你都可以拿出来穿的，绝对不会错的，而且呢比较这个安全性比较高的，一起付款，然后呢还有更好的一个优惠政策给到大家，因为它款式呢就是比较好，比较受欢迎，所以只有100件，就每款只有100件，售完就不会再补货了。现在各位赶紧添加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字，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政策。想跟你说的是，这样的优惠政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即刻抓住了，我觉得就是赚到了。因为大家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衣柜当中的 T 恤可能有一堆，但是真正喜欢或者是能够经常穿的就那么几件，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你多囤点放到你的衣柜当中，随时拿出来都可以穿的时候，就不会有头痛的事情了。毕竟这款 T 恤呢，在官网的价格呢是1000多块钱，而现在在商城当中只需要299。黑色的话呢，就是比较酷、比较炫、比较显瘦，白色很干净清爽，特别适合夏天穿。所以无论你的需求是什么，男生女生都 OK。那每一款只有100件哈。先到先得。那比方说你通勤逛街、居家、情侣出行 OK 啊，就是所有的场合都比较适合，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短袖两个字，现在赶紧拼手。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让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走进田园，然后去听听鸟叫虫鸣的感觉，还挺不赖的。所以偶尔的时候出行，我觉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受一下这种大好风光，是完全不同的心境。推荐给你909的品质出行新疆，对，它一定是在你的愿望清单上的，对不对？这次可以直接来落地。那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环线，所以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满目山河的。先说说8天经典主线哈，这个呢，就是比方你假期

有限一周左右的，我觉得刚刚好。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里边呢，全部都是一网打尽的，而且这些全部都是来自北疆大环线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非常舒适宽敞，四钻酒店，还有呢就是特色民宿，会让你真正的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它的舒适的同时，了解当地的特色人文。美食方面，比方说大盘鸡啊、冷水鱼啊，那这些满足味蕾的需求，每天有矿泉水，还特别赠送给各位，比方说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旅拍，赠送你的这个小资金，包括小花帽，大家也可以把它作为很好的一个装饰和道具来拍美丽的照片，对不对？那当然了，如果你的时间很 OK， 再加3天伊犁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包括了这个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对吧？因为在独库公路可以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个还是挺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会很好奇，也会探索未知，但是当你游览完整个的独库公路的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就是时而下雨，时而下雪，时而天晴，对，就是这样，很神奇，对不对？这就是自然反馈最好的一个礼物。8月4号，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欢迎你跟随909一道出发，3680元起价。添加微信，我会把具体行程发送给你，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也希望在新疆之旅当中收获完美。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是充满着异域风情，同时又是一个浪漫的海港海参崴。说到这里呢，其实很多朋友会纳闷哈，诶，好像距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对的，没错，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哈，周末发团，在七月份和八月份都有团期，20人的小团品质，它是一个性价比拉满的一个出行计划。每个人成人只需要2599，如果有这个中考高考学子的话，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你想想啊，这个坐高铁然后直接到达绥芬河出发，去感受一下海参崴这个浪漫海港的魅力风情，比方说鹅池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其实都包含在内了，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更能够代表的是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这次我们要驻足它。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非常悦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哉悠哉的人。其实很多人会羡慕这种慢生活，对不对？此刻的你其实身临其境，成为主角，完全可以实现这种真正的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真的不需要你飞到欧洲十几个小时才能实现的。还有就是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这种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够好的话呢，还能够遇到俄罗斯的新人举办婚礼，你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仪式感呢？我们可以亲自去目睹一下。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想要去到海参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小伙伴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还特别给你安排了海鲜大餐，比方说随餐赠送的帝王蟹每人一只，非常好，对不对？让你吃到好为止。添加微信，具体行程发送给你155-4500-9966 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冰雨》，可能很多80后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好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跟家有关的生活里边，其实能够完美的呈现出自己的理想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储存了家庭成员每一个人所有人生重要时刻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推荐给你哈，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家完美呈现，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装修公司，万象装饰推荐给你。在整个夏天特别推出了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活动，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还是那句话，无论你是新房已经进户，即将进户，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提高品质和舒适度的，也就是新房和二手房装修都没有问题，直接现在拨打电话哈，86239797 86239797，然后暂定位置之后，万象装饰会额外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和防盗门等等都可以。拨打电话呢，最重要的是先把位置锁定了，具体细节去现场。而且呢，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没有多加一分钱的机会。而且他自有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 OK。还是那句话，新房、二手房装修翻新都很可以。现在赶紧哈，拨通电话把位置锁定了，86239797 86239797。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疑问，说哎呦，那大包套餐才48800还赠送那么多，这事儿靠谱吗？然后所用的品牌啊，包括这个选用的材料啊都怎么样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哈。万象装饰大包整个呢，其实包含了328项，从前期

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来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先说说地砖吧，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么地板呢，大家熟悉的品牌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而且呢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这些品牌你都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样子颜色进行随心挑选。如果说你还想看一看更具象化的，那你就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哎，你看到了喜欢的，那去现场告诉他我就要这风格的就 OK 了，是不是很简单？所以呢它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参考，而且呢选择的元素。0451-8623-9797 8623-9797 细节啊，你像第六角阀全包含了，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呢是金桥或金达，防水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大家呢千万这个不用担心防水，包括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你哈，我觉得可能比较注重的就是售后这一块，毕竟呢装修的结果是后置的，前期只能看到设计图，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更多，这样的话也可以规避到一些风险。那表面工程质保是10年，也就是买在这个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看得到的10年只换不修。对，万象装饰做到了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现在拨通电话锁定名额，去到现场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北京时间的12:54，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愿各位好心情，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高哥，今天整体这个情绪各方面是不是还可以？
7: 每天都高涨。
6: 哎，这就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精气神儿，知道吗？
7: 对。
6: 尽管有的时候下了节目，你有短暂的失落，但是只要脚往台上一站，话筒往眼前一摆，就得提起精气神来。我记得有一位艺人叫林峰，唱过一首歌叫《小丑》，你听过吗，高哥？
7: 没听过。
8: 光头林峰吗？
6: 那首歌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你现在搜一下的歌词，待会儿你给我念一下。今天我不限你10，你看行不行？
7: 行，没问题。
6: 好啊。提新车踏山河啊，这里需要改车。
7: 这些我说让他们先说吧。
6: 啊，这个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价格评估、不动产评估啊，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谁先来？
9: 咱今天先从天
10: 哥。二天哥
6: 啊，今天啊，那个高哥定40秒，
7: 行，多多说点，
6: 不好掌握这个。谁先来啊？小张嘴，要不
11: 我也来啊？
6: 你先来啊？你行吗？
11: 嗯，行
6: 啊，好。
11: 嗯，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有一款小型的 SUV 啊，在叫吉利的牛仔啊，它也推出了2626款的新款啊。这个车呢，车长在4.3米左右，一个城市的方盒子造型，这个轻度越野的很有范儿的一个小 SUV 啊。大部分买这车的客户呢，全都是这个小女孩，然后9万多的一个指导价啊，939和999优惠完了呢，大概就是8万多块钱落地。如果说不想要太大的，还想要点这个轻度越野范儿，关键是长得好看啊，就可以女生来看看这个车了啊。新车马上就到店了啊，当然老款清库价格也挺优惠的啊，18045078887，
6: 37没法上的。
12: 哎，去掐上，我来。
6: 嗯，
1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确实是这款车，无论是外观的设计，包括它的安全等级非常之高啊，尤其现在调整了价格，主销车型呢两个，一个是200续航的增程是139,900，一个是600续航的纯电模式的145,900。这两款车一定欢迎大家去试驾，如果真的没感受过这款车，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 这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诚挚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驾驶不像啊这个新能源车的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个5，
6: 2.5块。
9: 好，2.5块。下面
6: 不是你
12: 2.5块，哎，挺好，挺好。
6: 你每次吧，哎，肖，你是一定要前后差5秒，一定要2.5。
12: 我掌握这2块钱左右还是比较准的。
7: 以前是交罚款就伤心，
11: 我高哥
7: 交2块
11: 开心。肖哥是故意的，那明显到时间该说电话了，
6: 啊、
11: 哎，非得多说一句。
7: 他潜意识里以为时间没到呢，怕不够。
9: 下面由下面我们隆重欢迎第二位赞助者。
6: 不，人家有月票，老大买月票了
9: 啊啊！我们月票是单人的，
10: 主要靠我们公司。买长安来先锋路，大家好，我是卖长安小张。现在家用的一个 SUV 啊，然后75HEV 车型，再加上这个轿车 UNI-V HEV 车型，还有这个最新上市的55HEV，这三款车型全部已经开始。

0: 准备上市了，然后目前为止这三款车型的话都属于一个 HEV 混动车型，到店试驾领这个家电的一个好礼，而且的话咱这个909的听友到店的话还额外赠送一套隐形车衣，如果想买车省心省钱可以加我微信18246021120。
1: 是不是该楠楠了？
2: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全新 L6 即将上市啊！上市的时间在这个7月16号晚上的19:30。那如果你近期想考虑购买一台新能源的混动的 SUV， 对它的保值啊，包括配置都有极高要求的，不妨来看看我们的全新 L6 啊，非常非常的棒。那这次发布会也是精心的策划了，也听取了峰哥的建议，准备了烤全羊，包括我们这个互动的抽奖环节，非常的准备的非常充分啊。那如果听友对全新的 L6 感兴趣，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进行上市发布会的一个报名。亚楠的电话和微信一个号码18545533918。
1: 哎，你说现在你们理想的用户，
2: 嗯，
1: 也开始接一口下单了啊？看看，号挡上啊，理想 L6 黑色的。张师傅，
2: 嗯，
3: 挺多的 L6 啊，你说
1: 是吧？
3: 嗯，
1: 那你他们跑网约饭得上买这么贵的车吗？
3: 他晚上没事回家出去跑两单，在家省得媳妇唠叨。
1: 哎，好像这有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我有一次就跟一大哥聊，他说我就是为了躲媳妇儿。
3: 对，
1: 嗯，
4: 一个钓鱼的，一个出来开车的。
1: 对，他说我不是为挣钱，他说我为了躲我媳妇儿。原话，
4: 但是有一些网约车现在的话都知道啊，你非营运车辆正常是，出险的话，大公司现在也都不赔了。但是有
1: 人家已经不考虑这个了，
4: 哎、
1: 他的要求就是来世脱生成王八，两个人也别在一个池子里。
4: 哎、但是偷摸的啊，现在可以，大公司我可以给你上上。
1: 高哥，提琴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5: 深耕专业，打磨口碑，才是走得最稳的底气。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插电混动6座的一款 SUV， 关注度很高。但是星光的560呢，这车卖的也不错。现在买这个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变相的相当于给优惠了。起步价格呢，59800就能买到全能硬派大空间的 SUV。现在这车呢，厂家置换补贴是给3000，同时可以叠加省补或者是国家的报废补贴。这车质保呢是6年15万公里，赠送充电桩，贷款呢部分额度是免息的。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先锋路7号呢看看这个车型。星光 L 呢在本月的16号正式上市，如果有关注的呢，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想买车呢打电话3-8-1-9-4-8。
1: 这个听友告诉我了，他说我这单 L6 不是晚上，白天他问了专职。
4: 不是这
1: 大哥拿理想 L6 专职干网约。
4: 罚款49呢？
1: 不，他今天不限时。
4: 啊，
1: 因为我跟他说让他把小丑那个歌词念一段，你挑里边最好的。
5: 这个我看了，说4句吧。
1: 嗯。
5: 掌声在欢呼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容里。
1: 嗯，
5: 起幕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
1: 对，
5: 嗯，
6: 我一个字都没读错。
5: 那学历在这
1: 儿。不是这歌词，高哥，你说句心里话好不好？
5: 嗯，挺好的。
1: 这歌词我特喜欢。我们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都在扮演这种角色。
5: 那就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1: 嗯，
5: 呈现给刘教授。
1: 哦。
7: 霞霞，你好，
1: 我看不看少林女足没用啊。他说现在那个里边有个角色，周星驰少林女足张艺兴角色叫师叔公，他的名字叫徐峰。是吗？哎呦，那我这个电影我得看看去，
7: 找周星驰去，
1: 我得找周星驰去。
7: 对，
1: 嗯，
7: 跟他要版权费。
1: 嗯
7: 嗯，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的价格，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拨打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是171-4-8-1357。
1: 来，咱们一个一个把问题捋一捋啊。
7: 嗯，
1: 这位是问18年宝马，哥们儿，这个 这个

0: 语言组织挺有意思。18年五宝马三菱，我可以理解成五三菱行吗？
1: 没问题。
0: 是这么回事吧？尊享型。我哥跑的挺多，14万公里。
2: 嗯。
0: 黑色一手。
2: 18年的黑色的。
0: 三菱。
2: 跑了14万公里，一年2万多，过了10万公里了。个人认为这台车啊，如果好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两三件补漆的话，两驱车型，18年呢，是还得是 M 运动套件版。
0: 嗯，对。
2: 豪华版的不行啊，现在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就算11、12万吧，因为第一个颜色不好，宝马57怕黑色。
0: 对，
2: 第二个
0: 这车白的最好。
2: 对，第二个呢，这个公里数有点大了。现在在二手车市场，10万公里以上的车不太好卖。
0: 要贩子来了，
2: 嗯，
0: 他是我们同行一大哥，法拉利 F8 21年落户的，现在上不了商险了，2年都没地方上。问肖大能搞定吗？他说第一年给上了53万。
3: 你是这样啊？你就
0: 为什么第二年就开始不给上了呢？
3: 有可能有违章或者是出险记录了，他就是挂上黑名单了。但是啊，这个验验车啊，也有的上不了的，但是我也给上了。今年那个是另外车型，也是5、6万块钱啊。那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0: 八九不离十呗，
3: 差不多。
0: 嗯。检车强险4月份全到期了，
2: 嗯，
0: 我现在报废能行吗？
2: 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大家记住，报废的话，如果你检车和保险过期了，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有违章。有违章的话，必须清完违章之后，
0: 嗯，
2: 才能进行报废啊。就是另外呢，车如果送到报废站的话，它需要给你返2个手续。第一个是这个报废站要给你出个证明，报废证明。第二个的话呢，大概是15个工作日以后，
0: 嗯，
2: 交警队呢会返回来一个报废函，你要拿到这两个东西才行啊。
0: 这个东哥，我觉得有的时候
2: 你说两句吧，
1: 不是跟谁说话呢？这么大的名头，谁敢接呀？
2: 你不电车之父吗？那
1: 不
2: 翻译成普东北话，不就电车他爹吗？你不说谁敢说？
1: 嗯，这个车我不了解，听这名是
0: 江淮
1: MPV 吗
0: ？S800 MPV，MPV
1: 想见 S800是轿子。
2: 先张总给说两句呗。
4: 江淮 S800 就华为那个吗？
2: 这新上来，
4: 那这有啥好说的，嗯？你这个有钱买呗。
0: 对啊，
4: 你就推出吐出你有钱呗。那几吨的大轿子，那豪华配置拉满啊！你想的配置不该有的都有了吗？
0: 他现在有优惠吗？这车
4: 啥优惠呀？
0: 没有，
4: 等车还得等呢。
0: 哎呀，饥饿营销还是市场？
4: 那还卖得好呢？还是
2: 这回这个电车啊，电车虽然的话呢，4年出5代或者4年出4代，但是呢，这几个月出现的电车的，我说高端的啊，
0: 嗯，
2: 和往年不同，比方说就理想了，包括问界了，也包括这 S800，然后呢，包括尊界的800，全部都是它改完款或者换完代之后，价格都会往上涨。
0: 嗯，
2: 东西是来的时候，绝对是目前最新的科技，
0: 没啥精品，
2: 啊，
0: 是吧？
2: 这个东西不用问精品，
0: 对呀，啊，
2: 喜欢就买。
0: 一句话，彰显咱有钱，这第一个啊，有钱不是最重要的，开大 G 的也有钱，但是他大开大 G， 他拿钱当回事儿啊？开这个太有更有钱，他拿钱都不当钱，真的真是拿钱不当钱呐。
3: 开3月就卖了，感受一下。
0: 嗯，
2: 有一个。80多万的轿子电车，徐老知道，
0: 我知道，知道不
2: 听。在南方的话，现在也出现了交易机会，嗯，是卖的好。
0: 你知道二手车公司那玩意儿来一个走一个，
2: 是那个刀没嘎到咱俩身上，
0: 嗯，
2: 嘎到咱俩身上，咱俩迷糊。80多万、90万的车，
0: 嗯，
2: 2年以后以2万公里为例，全车原版原漆，
0: 嗯，
2: 腰斩。
0: 嗯，我知道
2: 腰斩。
0: 嗯，这要是 A8R子呢
2: ？A8R子达不到腰斩，因为它便宜嘛。
0: 对
2: 呀，
0: 啊。东哥有二手缤智吗？
2: 目前没有。
0: 大狗 HEV 什么时候上？好像8月份有可能啊。这个小胖那天说了一嘴，准确时间他也不掌握，我也不知道，
2: 嗯，
0: 啊。
2: 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短视频上看见这个魏建军魏总进行了一个关于长城推出 未来推出油车的这种啊，
0: 嗯，
2: 也就是这个什么 HEV 这么称吧，啊，
0: 嗯，
2: 将作为长城未来汽油机的一个主战略的。

0: 方向，未来的这个长城的汽油机的发动机，汽油发动机的话，可能都搭载以这种形式的话，对对，因为传统的这个汽油的发动机呢，纯汽油的发动机呢，可能未来不管是在
1: 这都搭上这个 HEV，
0: 还是对在这个长安，对，都将慢慢的退出汽车的时代嘛。
1: 谁给方便说说最新款的 C9A6 的呗？大哥哪款呢？你是看3.0的、2.0的、两驱的、四驱的？大框说说吧，因为它新搭载了这个华为的这个座舱，
0: 鸿蒙座舱。
1: 鸿蒙座舱，理论上比上一代产品在智能体验上、感觉上好了很多啊。外观呢，也完全摒弃了奥迪 A6 这个符号了，它已经彻底。这个车不像个 A6 啊，时尚、年轻、运动。同排量的功率、动力有所提升。说是缺点啊。三大总成虽然没什么变化，但它底盘用料可真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咱都别说跟老款的直接比啊，是 C9 跟 C7 的底盘相比，你会感觉它是一个低档车。它底下能用铁的地方它全用铁，它不用铝了。那些支臂啊什么的也用铁片子了啊。好在呢它这个价格吧现在倒是还比较厚道啊，
0: 没错，
1: 因为起步人定就是
0: 定
1: 价在这儿呢。我记得东哥说句话说的好在哪儿呢，那天我给他发了个图片，新五系跟老五系，那底盘，东哥说那老五系当年卖多少钱呢？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老五系的话当年是50万的、
1: 啊、那底盘，那老五系的底盘，哎呦，你没挑，现在新五系的底盘跟他一比，它不是那个玩意儿了。A6 的也是一个道理、
0: 而且呢这代 A6 的话呢，如果说你说这个可能是配套的这个件儿啊，这个质量包括车身的这个有一些铝铁的变化啊、我个人认为是正常的，因为这一代的奥迪 A6 是奥迪 A6 有史以来指导价格最低的一款、对吧，那没好差呢，那不是差3万2万，得差6万多，将近7万，就这么大一个差距，所以多少有些变化的话也算正常，为了降低成本嘛。
1: 理想活动我没听清是哪天，他说我虽然买不起、但是可以去吃烤全羊嘛。
2: 欢迎啊，那个是在7月16号的晚上的19:30，在机场路的16号，然后全新的 L6 的话，上市发布会的话，这个首销权益非常的利好。那我们烤全羊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啊，内容还是比较精彩的。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我有16万，二手塞纳或格瑞维亚，能买个哪年的？
0: 白色，公里数少，车况好，2022年最低配的，现在呢也得卖到16万多、17万，但是呢达到这个价格的话、车况的相当不错，
1: 极品，
0: 第一批，对、第一批的最低配。
1: 来个广告。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普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来，继续锁定询问看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上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鹏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咱有一位兄弟就是搁道上看见一个这黑的牌的福特绿牌的 SUV， 问这是什么车，来高哥给讲讲。
4: 这是绿牌的烈马吧，还是绿电马呀，插电混动的，这是新出的车型、
1: 高哥我不开玩笑啊、我第一反应也是烈马，但烈马有插混的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呢，它确实是福特啊，这点咱不用怀疑，我给你们放大你看那个 logo， 它真是福特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啥。
4: 福特智趣烈马，
1: 叫智趣烈马，
4: 增程纯电的，23万一直到29万的一个价格区间、
1: 还真有这玩意儿。
4: 它这个应该奔着方程豹泰奇来的，
1: 福特都已经都这样了、哎呀，这车啥时候上的呀？
4: 上市不长时间。
1: 你看，还真有人知道，这时候这叫智趣烈马。
4: 智趣烈马
1: 啊，反正这车，你说上来马上就能卖出去哈、 我一直
4: 有产品就有市场需求。
1: 烈马这个用户，他这个群体怎么还能选择买个电的呢？昨天你刷到安信跟奇瑞电俩人的事儿了吗？没有啊，我
0: 看到了。
1: 他俩又干起来了。
4: 他说有问题，他说没问题
1: 啊。到底啥问题啊？有没有得有个事儿吧？
0: 那咱得看他贴的，就这个节目，我认为啊，不干个五六期短视频，这事完不了，
1: 也得肯定打一阵子。
4: 对，人家要的是流量。
1: 我告诉你，现在吧，很多听友不太明白。他有的事儿实际上根本不是矛盾，是哥俩商量好的。
0: 他这个不是
1: 啊，对，我就说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微博，你看着俩人对枪，刚刚刚干，就是事先都商量好的。
4: 完了还问问，
1: 对，
4: 还有没有粉丝在看热闹了？有，来再说两天。
1: 全是剧本，这玩意儿大家伙吧，就跟看个热闹得了，你别当真啊。L6 怎么选？
2: i6 的话是我们纯电的车型啊，现在目前的政策是249,800，全款的话能优惠10,000，贷款的话是优惠5,000，三年免息的政策啊。那正赶上7月11号是长春的汽博会，我们 i6 的话额外还有5,000积分，就等于额外多便宜了5,000块钱。同时如果你要能接受能上长春牌的情况下，长春现在额外补贴4,000，加上置换补贴15,000是可以同时享受的，因为理想是这个直营的体系嘛，那现在比较利好。那 L6 的话，具体的政策得等到7月16号的晚上19:30，然后才有具体的政策。大概它的价格区间，像以往的我们的 L6 的话，有两个版本，像249,800和279,800。现在推享的话，其实这个价格区间也差不太多啊。如果你真的关注，你可以这个在16号的发布会期间，或者是过了发布会的期间啊，你可以同时试驾选择 i6 和 L6 的对比，那一个纯电，一个征程，各有千秋，那看一下哪个更适合你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啊，说是二手的奇瑞去四 S 店修，是撞了之后，四 S 店说这之前撞过，两下就干起来了。那调保险记录啊，
0: 这个事儿吧，它主要在一个防撞梁上。
1: 嗯，
0: 这个事儿嘛，我们不去判断，
1: 因为咱也不知道具体
0: 谁
1: 对
0: 谁错啊，咱不掺和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别万一把再把咱刮了上翻不上，对吧？
1: 对。
0: 但是呢，我想说，买车那个大哥那个人真好，
1: 怎
0: 么这种就是说，人去的时候就是说呢，我来找你，我不是要索赔，不是要啥，我就是说呢，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哎，那个车主人真好，
1: 这有一个温柔的一刀，他手里有个16年的大雅阁子，我以为他想卖呢，我哥是问用不用换换防冻液，10年了，他还没换呢。哎呀，雅阁换防冻液，东哥得不得200块钱？
0: 这个得看你想换啥样的。如果要是说呢，咱能使就行，国家出品合格的，有90块钱4升的。保证合格，国家出品啊，这个防冻液用上也没啥毛病，对吧？那是没毛病吧？
1: 就像那说，药这药治不好，但也吃不死。
0: 但是呢，如果说200块钱左右就能换一个品牌
1: 的
0: 了，质量相当不错的，
1: 10年车了，换了吧，
0: 换一换吧。换的
1: 防冻液都已经失效了。
0: 给你两个提示吧。第一个呢，换防冻液的时候呢，正好呢让这个师傅给检查一下水管，各个水管，毕竟10年车了，如果有这水管或者卡子，这个需要更换的话呢，换一换。另外就是换完防冻液，第二天和第三天量车的时候呢，需要往里多少再添点防冻液。
1: 对，
0: 它
1: 因为这边气阻鼓一鼓就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哎呀。真是会过，比我高哥会过。我高哥也不至于10年不换防冻液了。
4: 他有可能不是不换，他可能不了解这个东西。还有一点，你买的什么车呀？售后维修站
1: 雅阁吧，
0: 16年的雅阁吧，
4: 二手的卖的。
1: 那谁知道了？
0: 那谁知道啊？
4: 可没人提醒他。
0: 那一天我们收了个轩逸，对我们是我收车的时候就发现这车那个防冻液壶里一点防冻液都没有。我问那个车主，也是咱个听友，我说你这车不添加防冻液吗？
1: 不是，东哥，他没防冻液，那水温不报警吗？
0: 他缺的不是特别多，只是壶里没有了。
1: 啊，
0: 他说我也没加过呀。
1: 这 W 说昨晚我打网约车一口价，还来了个 L7 呢。
4: 大哥离你近呗，就接单。
1: 咱听友打车，揽胜不也打着过吗？但是实话说，我一直认为理想的用户是追求生活品质的，怎么这么多干网约车的了？
2: 该省省，该花花，骑自行车上酒吧正常。那天我捷豹头几年我还拉了，
1: 不是我就好奇一个问题啊，那你说你这个 L 七都是拉网约，你买个 L 六把那点钱省下来，它不好吗？
2: 就喜欢空气悬挂和电吸门。
1: 哎呀。这个车主把前脸撞了，四 S 店说是王胜良动过啊。对，刚才我们说了的。
0: 不，在这儿有个词儿，咱先说好啊，不是说这个前脸这个词儿是不准确的。
1: 嗯、
0: 那前脸的话，那前面都得算上吧？对啊，
1: 嗯、
0: 他只是应该是更换了这个前中网、前那个保险杠。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得校准啊。
1: 这是蓝图梦想家。九，他说你们看了立标也带升降了，学劳斯莱斯呢？
0: 那咋的？
1: 我都没研究过，这是吗？这但不，东哥，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在这个价位的车里边增加这些东西，这个东西的成本不低啊。
0: 嗯，
1: 你知道升降那个玩意儿，那个结构挺复杂，而且越多机械结构，它对于故障率来讲，它会越高啊。
0: 是是是，
1: 你说整个这玩意儿你干啥呀？
0: 这个它有个单独遥控的功能，一按啪它就升下来降下去。
1: 嗯，
0: 这不算啥，国产新出了个新能源吗？
1: 嗯，
0: 地板是带加热的。
1: 哎呦，
0: 就是以后我高哥
1: 地板能加热？
0: 对，以后我高哥上车之后就脱鞋
1: 啊。
4: 你说那是自个儿吗？
0: 对，哎，太真知道啊。高哥上车，啊，上车
1: 鞋一脱，往脚底踩，
0: 把鞋一脱，交给
1: 地板加热。
0: 完了之后啪把脚一块跟火炕似的。
4: 那你说冬天要下雪给雪带车里还化了呢，
0: 那咱把鞋脱了你怎么带雪带车里？
1: 那种车的高哥你说到这儿吧，我没有抬杠的意思啊，就是高端的这事儿得让楠楠说
4: 啊。
1: 高端的高跟鞋你看那底是什么样的吗？那个底只能走红毯懂吗？你说这种高端车的用户说上车脚底带泥儿带雪，
5: 那是
1: 他生活段位就不够。首先第一点，他上下车不应该是在露天地儿上下车。
5: 那是你肖大爷穿的，
1: 哎，
5: 雾笼。
1: 这车直接都能开到那个带红毯的地方才对，知道吗？
0: 在我记忆当中啊，这人一生的话，总会留下几个瞬间，让记忆当中应该是在98年、99年，但可能高哥，你知道南岗有个新世界？
4: 新世界啊，知道。
2: 那个
0: 对
4: 啊，转盘道那个，
0: 那时候正好在南岗地下、
1: 啊、
0: 那个停车场，那时候是免费的、
1: 嗯、
0: 我们就在那个停车场，
1: 你真敢进去啊？
0: 抽烟，门口外面抽烟、
1: 嗯、
0: 我在里头就留不下印象了。一个那个人也是道理的，99年的时候，当时那个人我估计有30大多，
1: 嗯，
0: 当年开了个宝马5系，然后之后呢就是进去了，车停停车场上楼了，上楼之后我们在那接抽烟吹牛嘛，
1: 嗯，
0: 因为到中午就没啥事了嘛。我哥一会儿拎了一套粉色的脚垫下来，啪啪往车里一扔、
1: 嗯、
0: 上车就走了。
1: 新世界的脚垫得多钱呢？
0: 新世界的脚垫在那个年代
1: 就跟卓展似的，
0: 所以就是就每个人生活的圈层不一样，阶级不一样、
1: 嗯、
0: 哎，
1: 所以呢就是
0: 程度也不一样。
1: 刚刚为什么举例那个女士的高跟鞋呢？就是高端女士高跟鞋买完之后，我大伙儿都这鞋底挂个褶，为啥？那玩意儿不抗磨呀。哎，你会想为什么不抗磨？因为人家设计的使用环境不是你现在这个环境，知道吗？人家走的是戛纳红毯，脚底一旦接触的石头地面，那得是相接，知道吗？10年老听友，那个目前打算全款20万油电混 MPV 接送孩子，节假日要长途出游，多提建议，我会认真听取，万分感谢。兄弟，就从你说这个话，我跟你说啊。但你看你头像，你像是个程序员呐。
2: 叫啥名？
1: 大鱼，
0: 20万 MPV。
1: 愚公的愚，嗯，
0: 20万
1: 要绿牌 MPV 接送孩子长途旅行。你那个吧，他差点钱呢。
6: 对，我这个稍微有点高点，
1: 要不你给他借点？
6: 领跑D99，然后这个现在厂家应该是有免息的一个政策，然后可以用一下这个招。现在这个车的话，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功能比较全。那天我一上去，我也感觉这个车，就是功能简直是这个级别里边，我感觉特别特别全那个车型了。要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先锋路或者金阳路来试驾，然后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20。
1: 你这个差的钱，我相信这用户啊，他应该不会。 能舍得，因为你差的不少，你那二十几，你告诉我，
7: 五年两免
6: 起步吗？他这玩意儿，
1: 他差5万块钱呢，
7: 不得差10万，他这个要买就买顶配，
1: 嗯，对，那车不能买盖板呢，
7: 你买盖板没有航空座椅，
4: 不能问小张总，这一份上买顶配，
7: 必须买顶配啊，那你说
4: 我听这客户这意思不着急，你等等
1: 啊，
4: 我估计能降价，
1: 这
4: 那你看这市场就这样吗？
0: 菊英白教你了，真的。说句心里话，那个这个价位呢，一般来说主流的吧，再说点普通的，还是传奇那个E8吧，应该
1: 它是最贴合的
4: E8。
0: 嗯，缺点嘛，咱说呢，钱的话可能20你还用不了，
4: 那个空间可能有点小。
0: 第一个是空间有点小，就是宽窄有点小，长短有点小，高度有点。但是这个车如果在市里接送孩子，作为 MPV 车型，它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啥？
4: 还有一个，但是东哥你知道，但你不一定能推荐。
1: 为啥呢？
0: 我肯定不推荐的，因为我知道这款车
1: 红旗
0: 这低配的
4: 不下
1: 啊，还有下
4: 下
1: 下下那不下吗？
4: 有，但是太便宜了。
1: 不是，不，你理想就不要考虑了，这个钱你肯定给人压不到这个价。那我这个50多万的，对呀、啊、你那个就别唠了，你那个就别唠了啊。因为刚才说实话D99那个都已经属于就是赶鸭子上架了，20万你
0: 推。本来人说呢，我想买个花100万买个这个高层哈，
1: 嗯，
0: 然后之后
1: 来600万一别墅。
0: 亚楠说西安艺术那个独栋别墅挺好。
1: 你那个都买的，你听这么说吧，你那个紧不都买3台了，你这不能这么唠。高哥，
4: 嗯，
1: 除了刚才你俩不提的那个，你再想想还有没有？
0: 有。
1: 我怎么恍惚感觉好像还有不止一个？
0: 有一个红旗那个是不？
4: 红旗
0: 那个也贵，
4: 啊、也贵。
0: 应该是极客有一个吧，长得挺萌的那个叫啥名来、
7: 嗯
0: 啊？哎，对，那个车呢，在哈尔滨爆量很小。
1: 那个对对对，极客。
0: 对，
1: 但是那个车也不算，
0: 对，和它的下一样，
1: 嗯，
0: 连头都没冒，直接就下去了。
4: 那个车
7: 下不来，
4: 太小众。
7: 那个纯电。
1: 哎 ，M 八插混最低多少钱？别说E8，就 M 八插混最便宜的20几现在。
4: 22左右，
1: 22，那个是距离他理想能踮脚尖的一个车。我觉得兄弟，你看看 M 八那个22，不对，22里没有航空座椅，好像有没
0: 有？
1: 有
0: 22的
1: 有啊，
0: 有
1: 啊，你看看那个吧，啊，因为我实在是别的，我觉得跟您这个要求啊不太贴合了。
0: 因为吧，剩下的还有，我们还给你推荐小众的，包括高经理说那下了，包括说那极客那叫啥名忘了啊，东风还出了一款。哎，我记住
1: 那
0: 个主播了，
1: 那
0: 个、我没记住那车型、但是在哈尔滨的销售量基本为零，所以的话，这个咱就不提它了啊。
1: 他说 L 九长春补贴能叠加，这个事儿有吗？
8: 有啊。
1: 他说那我想落长春牌，一个要求，亚楠陪我去一趟提车。
8: 我去。那个，我不想真矜持，
1: 只要把车卖出去。
8: 那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是现在先说一下政策啊，因为理想是直营的体系。那长春的汽博会大家都知道是全国榜上有名的这个四大车展之一，对吧？然后在11号到20号期间，如果你买到 L9 Levis 的话，如果能接受落长春，那不光是 i6 i8 l7 l8 l9 啊，都能享受4000块钱的一个长春的一个政府补贴，同时叠加15000的一个这个一个置换补贴，这19000了。另外的话，像 L9 这个车型额外有8000积分，什么概念？8000积分等于800块钱，你可以做保养呀，包括买充电桩抵值都可以啊。那如果你找到亚楠的话，只要在我这儿交5000块钱，我亲自开车带着你去上这个长春提车，就交付的时候，因为订车的话无所谓，等下个月车到的时候，我会亲自陪同你到长春提车，然后再吃一顿这个元盛居火锅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那个定金咱线上就能办啊，18545533918。
0: 另外在这说一些车务的问题，就是说呢，你现在买一台车落了长春牌儿，那么是你自己的名字，对吧？等的这个车呢，如果你想落成哈尔滨牌的话，就是太轻松太轻松的事儿了。你在哈尔滨车管所就可以直接变成黑牌照，
1: 对，
0: 而且名不变，因为啥？比方说高月泉，哎，就是呢，但是顶上没有名，第一手还是你，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个大本上的叫号牌互换啊，号牌这个变更叫号牌变更，而且到费用才100多块钱，就是你长春牌在哈尔滨车管所就能办，不管你是买理想或者买其他任何城市的这个车落牌。现在车务就是非常好办，所以的话价格是王道。 能价格低，咱不管它是哪的牌，只要中国大陆内的都行，澳门和香港除外啊，因为那是右舵、
1: 哎。一说这个长春原盛居，我想起个事儿了。希望你多少年没去长春了？
5: 嗯、有几年了。
1: 哎，就是可贵可贵那个小平房，就里边吃海鲜那家，现在还在不在了？
5: 在，
1: 还在呢啊。
5: 在。
1: 哎，对，你也知道啊。我告诉你，东哥啊，2002年、四个人2-3千块钱不挂堆儿。
0: 哎，
1: 门口排队，
0: 那可真挺贵的、啊，
1: 还排呢，
0: 还排呢。
1: 他家是真好，
8: 咱们团建能写在那儿吗？
1: 不就四个人2000块钱不花堆儿，你说咱这一帮人去得多少钱？1万就不够了。
4: 那就接着
5: 就每秒的
4: 交发款呗。
0: 不，这样，高哥，你听我说，你去不去？
4: 哥，我去。
0: 你去啊？
4: 不是，你这话问的。
0: 不，我问你，你
8: 去
0: 不去？
4: 去，
0: 就非常你去啊？那我们不去了。
4: 那你把钱给我转过来吧，我自己。
0: 我们现在有这个团建基金加发款，我们就14000多块钱，
1: 够一顿。
0: 你要不去，我们正好够了。
1: 嗯，2014年迈锐宝，金色的，哎呀，90000公里、
0: 嗯。
1: 你但凡不是金的，我以为是我撞哥。2.0的车况正常，有喷漆儿。
0: 嗯，
1: 检测费用到什么叫检测费用到？
0: 他那个检测保险费用。
1: 啊，
0: 说大概吧，大概的话呢，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5000或者多一些。
1: 嗯，
0: 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你都可以到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我们评估师，一看车一看手续，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嗯，来，这个是22年1月份落牌，21款，
0: 嗯
1: 啊，这是个老款了。凡尔赛想不凡是低配那个吧，东哥，它总共三个配、
0: 嗯、
1: 想不凡好像是9万多那个，
0: 嗯嗯，
1: 65000公里，哥哥跑的也不算太少啊。他说就一个右前门子和杠、
0: 嗯、
1: 有个刮刺儿，他那个没喷也没补漆、
0: 嗯、
1: 也没动、
0: 嗯、
1: 现在就这样。问东哥能给多少钱？
0: 如果是不带天窗的啊，不带天窗，
1: 想不凡应该是低配。
0: 哎，咱说不带天窗的22年呢，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5万左右吧，或者5万多块钱，然后这是一个范围。
1: 嗯，这是我看看啊，什么？这位是叫哎，刚才我这个一下串行了，好像有几个问题给落下了啊。这儿呢，推荐8万落地插混车，谢谢。
4: 哥，他说的是把 MPV 呀、啊，要是轿子，这个价位太多了。
1: 他是没说，你自己往下看
4: 啊。对。我看了，
1: 嗯，
4: 确实没说，
1: 没说
4: SUV 也没说，轿车也没说。那这个我先推荐一个吧，毕竟我们50品牌呢覆盖车型比较多，轿车、SUV、MPV 呢这预算有点不够，但也差个10000-8000的吧。星光的560插电混动的 SUV， 现在买这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轿车呢就看看星光了，插电混动的3厢轿子，这个车呢卖的也不错。中期改完款呢，价格也便宜了，配置呢也增加了，
1: 啊，
4: 还有别的车型呢，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和对比，
1: 啊，还有啥？
4: 长安没有吗？
6: 嗯，长安没有。
1: 他家应该挺多吧？
6: 没有，我家现在真没有。
7: 逸动 PHEV 没了。
1: 对啊，逸动 PHEV。
6: 逸动 PHEV 的话，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最后一批就完事了。
7: 啊，没有。
6: 然后这个起源的话，现在最便宜点的全是纯电，然后现在一个插混都没有。
1: 哟，
6: 我刚才看领跑了，领跑也没有。
1: 哎，你们家挺格路啊，格塞啊。
4: 看看50的这两个吧，轿车 SUV 选一个，你要买的给你便宜。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1: 哎，高哥，
4: 嗯，
1: 孩子补课到哪天完事儿？
4: 哥一直在补。
1: 你别跟我说补到9月1号吧。
4: 他这个补课挺复杂的事儿，哥。
1: 哎呦，
4: 一开始学校整体学校全补。
1: 你明明我说的，我寻思等到月底了，孩子补课完事儿。
4: 啊，
1: 我穿个裙儿，咱带孩子出去玩呗。
4: 出去玩去啊？去哪儿啊？
1: 你知道黑龙江省有个大峡谷吗？
4: 大峡谷，黑龙江省。
1: 嗯，而且这把便宜，1480一位，4天3晚。
4: 反正公费那么多钱呢，不花都浪费了。
1: 这把自己掏
4: 啊，自己掏。
1: 但是你要去，你那份我给你掏，你当不？
4: 哎呀，哥，那不用。
1: 你看。
4: 这关键这钱不花总惦记。
1: 7月29号咱出门玩去，啊，这个
8: 真
1: 的假的啊？
8: 真的，
1: 嗯，七月29号独家定制
0: 了。你要去啊？ 那个、
1: 高哥去了，
0: 高哥就得去了。我跟你赌，
2: 得
0: 拉赌两块钱的。哎，
1: 这是7月29号出发，第一站五大连池看火山地貌。
6: 嗯
1: 啊，火山岩、
4: 啊、
1: 火山温泉啊，
2: 吃
1: 点淡水鱼，对，吃那个冷水淡水鱼、嗯、啊，还有这个
4: 天然矿
1: 泉
4: 水，
1: 对、
6: 嗯，
1: 龙门石寨、爱辉古城、大桥观光区，还有锦河大峡谷。锦河大峡谷去年我去了，冬哥老壮观了，我没想到咱们黑龙江有那么大一个峡谷，万丈深渊呢，
2: 漂亮，
1: 万对，我当时就想把高哥推下去啊。整体视觉效果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呢这一路的景色夏天的时候特别好，尤其七月底有个最大的优势什么呢，那边所有的农副产品全下来了，你们知道动不动说都知道这个蓝莓这个东西，实际上咱们这儿叫都市人工养殖的，跟野生蓝莓不是一个概念，反正你要是有钱你上那儿吃野生蓝莓嘎嘎的，拌点白糖，只要没有糖尿病你夸夸燥吧。那个报名微信是15546355725，你瞧壮哥现在穷的这号，15546355啊，在这儿呢，我这趟啊，我也给大伙儿介绍一位曾经山顶上的大哥啊，将近二十年前的时候，人就是350奔家各种心系天下大周盖子，
4: 相当是大哥，
1: 兜里揣下全是华子，
0: 对，
1: 那时候没有微信呢啊，现金没少过一砍吧。
0: 那个
5: 人家后备箱
0: 壮哥，虽然高哥现在比你那啥，比你是个有实力，
1: 嗯
0: 啊，虽然也有点
4: 好，我不能那么比，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0: 好像也有点看不起我壮哥。
4: 我第一次见壮哥的时候，哎呀，我
0: 但是壮哥，
4: 龙江
0: 老哥一直尊重你，为啥呢？每一个从山顶上下来的人，也值得我们尊重。
1: 来报名就截图扫这个微信啊，1000多块钱，咱出去玩4天。
4: 哥，你不能随便照这个。
1: 这个没事，这微信的、嗯、
4: 啊，
1: 可以。
0: 嗯，另外呢，今年这个水比较大，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各种景色啦，包括这个瀑布啦，
1: 嗯、
0: 也会非常好看。
1: 哎，相当好。我打算我这回好去玩两，我去放松放松去啊，因为在这钢筋水泥混凝土森林里边，我这个我从乌拉盖草原回来之后，我心上也长草，这假期综合症在我这太明显了，我就不想干了。真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东哥你知道吗，人生当中你会发现你所有你感兴趣的事情一定要从工作里边挤出时间去做，后来发现你到底人生过啊，合着你是来拉磨的呀，
5: 你越说我怎么越憋屈呢，
1: 你去不去啊，
5: 我
1: 1000多块钱舍
5: 不
1: 得啊，
5: 我先能不能申请个全勤奖，我这一天假没请过
1: 啊，对呀、啊、你去呗你去去
4: 全勤奖，
1: 去年你老板跟我去的
0: 牛马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就是从这儿来的。嗯。
1: 极光 L2.0T, 现在大哥呀哪有那么贵啊，怎么又变20万了，
4: 这个价了，现在包班包税的20万08000。
1: 啊涨回来了。
4: 对，裸车应该是在19,裸车应该在20左右。
1: 那不合适
4: 了。
0: 那没啥意思。
4: 当
2: 然还不如买理想 L6 呢。
4: 你要跟朋友
0: 花7万5更
4: 好，买的相比你不贵了很多吗？
1: 对，要告我不要了，这价我肯定不要了。
0: 买个 i6 开着多好。
2: 对呀、啊，多快、啊。
1: 嗯。他说刚才楠楠说一句我去，他说我替高哥想起了张信哲的一首歌。我再也不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不让你。知道那首歌吗，高哥？
4: 不是，我听过。男生唱的女生唱的
2: 就是让我心
1: 碎，那个叫爱如潮水、
0: 啊、
1: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
6: 心碎。
0: 我高哥最后说了一句，唱歌是我弱项。
1: 东哥13年CRV220的低配，
0: 220的低配是如果白色或者黑色啊，咱说车瞅着板板正正，公里数变巨大的话、
1: 嗯，
0: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3万出点头，2.0两驱带个天窗啊，3万23吧。
1: 咱坐假那哥们说啊，08开门月换16年迈锐宝了，那不起来了吗？
4: 现在上蹲呢。
1: 哎，董哥，08开普瑞和16迈锐宝谁贵呀？
0: 16的迈，08开普瑞和16那迈锐宝稍微高点。
1: 啊，那不就好起来了吗？对的、
0: 哎、
1: 那个两口子之间过一手算二手车吗？
0: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肯定算，因为那你绿本上跟两个名，包括有的车商说这个我们过到这个我们自己名下了啥的这些，从情理上算是没有过户，但是呢，如果严格来说，肯定是按名算。
1: 嗯，江淮。

0: 太多了，
1: 而且外形他俩也差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先简就是借着这个听友的机会，咱也让我说说这个 i6 吧。 i6 现在就是销量确实是很好的，它属于一个纯电的 SUV 啊。它其实对标的车型是特斯拉，对，纯电的车型。那它有几点优势，首先它的配置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空气悬挂呀、电吸门啊、冰箱，包括城区的智驾和高速的智驾，它都是全系的都带的。那如果像它这个包括这么漂亮吗，挺带劲啊。那现在的政策也非常利好，像249,800全款优惠10,000，如果贷款的话首付79,800，三年的免息政策啊。那正赶上长春的汽博会，我们除了15,000的置换补贴之外，还有4,000的长春补贴、5,000的积分都可以叠加使用啊。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那个泰山方程豹，也是在那附近的啊，你可以对比试驾感受一下啊。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0: 那个刚才给大伙儿看的那个大峡谷，就是我去年去的啊，我挺喜欢的。我今年我想像那个就是青山翠谷的时候再看一眼，去年全都是落叶昏黄了啊。峰哥你好，我觉得壮哥好比是2010年的大麦，我高哥就是最新款 L9，都是顶流。
1: 怎么回事呢？
0: 我没明白高哥怎么个顶流法。
2: 哎，你们那个 L9 48万多那叫啥班？
3: Levis，
2: 我48万多那个，
1: 48万9,800叫 Levis， 然后43万9,800的叫 Ultra。
2: 啊，那我高哥是 Ultra。
1: Ultra
2: 啊，不是 Levis 吧？
0: 为啥呢？差一结果，
2: 算力不行吗？
1: 对，他俩一个是1280 TOPS， 但是还有一个2580 TOPS， 但对比是不行，但拿出去还是比较抗打的，别的地方都是700 TOPS。 还行。
0: 买星光现在还有200元政策吗？
3: 刚才我回复你了，在直播间我一开始是开放式的回复，后来我一想不行，得封闭式的回复。
0: 为什么呢？
3: 你要是没买车呢就有，你买完了就没了，你别买完了你来找我要，这不打大200吗？
0: 这个等会儿有人朝我要这个行程表，我给他发一下子啊。大家伙啊，就是有任何关于车辆问题继续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这个、哥们说那个凡尔赛能帮我留着，他得卖算呐。那兄弟这刚就是问一嘴、
2: 我每天呢我做了一个统计，我最少呢大概能评50台车啊，加上在、
0: 真正来的
2: 能有10台，也就是这水平。
0: 纯好奇问东哥兄弟你不用好奇了，东哥评不出来。敞篷的雷萨这玩意儿二手车你
2: 这玩意儿不便宜，
0: 是不便宜。东哥不二手车你会这车咋评啊？
2: 在哈尔滨
0: 没价，
2: 在哈尔滨路上就见过一个。
0: 这种车您就自己就是圈里边找互相能喜欢的这种车型。
2: 但是如果就这种车你要是喜欢的话，但是你可能不会购买，因为呢它有一个情怀的这个外包装在这儿，搭上情怀之后呢它就变成了无价了。那么就是买这个车你可能会花费不少的钱，到时候一算让人觉得不合适啊。
0: 哎，文正街距离群力三中和六中哪个近点啊？
1: 都远吧。
0: 都挺远呢。这丁爸说家在文正街，今年孩子的分群三和六中都差不多。
1: 六中是厢房，那是几中？
4: 六中
0: 厢房，就是厢房那个，
1: 离厢房近，
4: 离厢房近，
0: 相对来讲厢房近，但是分好像是群三高吧，是不是啊？你这么的吧，你不管是哪头啊，这三年你这么老远上学得遭老罪，你租个房呗，在跟前儿。现在租房尤其你要是六中，哎，我告诉你要为便宜你上六中，六中那租房子
4: 便宜，
1: 六中也不咋便宜。
0: 不，那会儿租房子肯定要便宜点，因为群三那租房子相对可能要高，
2: 但是环境更好一些。
0: 群三的环境好，
2: 对，主要还是吧，看孩子的那啥，他喜欢去哪个学校，他觉得在哪个学校得劲儿啊，能更好的学习，这个随着孩子的心愿最重要。
0: 对，
2: 人的学习是孩子的事儿，咱家长就不干预这些事情了。
0: 周思琪说：“亚楠不来，高哥不高兴；高哥不来，东哥不高兴。”
2: 对呀。
3: 等量换算，亚楠不来，东哥也不高兴。
2: 那天我问了我两个朋友了。
3: 哥，你有朋友吗？
2: 你听我说完了，你看
3: 就往自己脸上贴。
2: 对，我问我两个朋友了，我俩朋友说的一算，我说我能活到74.5岁。完了之后我说什么原因呢？

0: 他说那啥，他说那个就是因为高经理天天呢捧着你逗乐，我说啊，
1: 嗯，
0: 你知道咱俩朋友叫啥名吗？
1: 哪个？
0: 对，我问高哥你知道？
2: 你都没朋友还叫啥名？
0: 看啥？一个豆包，一个元宝，全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1: 高哥，五菱阳光现在你们的试驾车有卖的没有？大哥买个新的呗。
2: 五菱阳光，你说应该是纯电的货运吧？
1: 那玩意儿有试驾车吗？好像没有试驾车。
2: 说实话，没有，
1: 没有，买新的。
2: 但是这个车呢，现在也
0: 四 S 店的试驾车不便宜。我哥就这么跟你说，就
1: 所有四 S 店的试驾车，实际上价格都不占优势，
0: 都比市场价格高很多。哈尔滨呢有一个专门卖面包的小市场，你包括那各种的电的、油的，什么依维柯、全顺、五菱啥的，全都有，你就可以去那看一看啊。
1: 嗯。
0: 但那市场挺复杂，去的时候呢，加点小心。
2: 你要买这个五菱阳光，你来先锋路七号这一款车呢，现在增加了一个 Pro 版，厂家也有好的政策，续航呢也增加了，质保也增加了，你来店里看一看吧。现在这车呢接受预定。
1: 我跟你说，拿这玩意儿干比干我这车好，知道吗？最起码不用在车上一蹲蹲十个小时啊。
2: 就说你没活了，后面空间大，你可以搭个地铺，
1: 还能打个盹儿。
2: 嗯，
1: 呀，这是前途啊，这个问题。他说我刚在先锋路长安起源价谈完了，老听众第一次说话，能照顾吗？
3: 办那嘎嘎板呢，来吧，加我微信吧，182-460-21120，182-460-21120。
1: 有啥政策能不能别在袖口里说，在这直接唠不是更沾人吗？
3: 我不知道看啥车型，要是
1: 起源嘛，
3: 不起源那个具体的哪个车
1: 啊？
3: 对，咱要知道的话，咱就直接直播间的话就可以说了。
1: 买车买磷酸铁锂的电池，续航520公里的博智，我使用强度每年大概3万公里，我照着10年开还能扛到400公里吗？跟你说心里话，这叫超级飞侠的朋友啊。当年我也挺喜欢看乐迪的，我陪我儿子看看他讲啊，你叫超级飞侠。电车第一批的啊，挺好，纯电车第一期报废的是允许年限是2019年，
0: 对，没错。
1: 您仔细想一想，10年之后这车的续航它要能达到400，这电池技术得多么神奇呀、啊！而且
2: 里的都达不到。
1: 哎、
2: 嗯，
1: 我就告诉你，10年之后以目前技术发展方向，我估计啊，现在的电池技术肯定是突破了。你那时候就是铁了，你就不要想10年的事儿，知道吗？因为啊，这个据保守估计，2035年固态电池车辆将推向市场。啊，当然，它有这么一个问题：目前在座的各位，不怕你们挑理，这里边能支撑固态电池的品牌就难了他们一家。
4: 嗯，
1: 因为这个车型，我就是我跟你说，我不看专家说的。我看海外那帮那个就是英语不好，但是有字幕嘛，说这种车型啊，他那个说这是美刀啊，就是我当时换算就是人民币50万以里没有安的，全都在50万以上的。
4: 然后峰哥，我接着这个话题也介绍一下理想吧。就是理想其实也不光是在一直研发车型啊，那目前比如说像现在在售的理想 L8， 我们全系用都是自研的电池了，就是它不再是，
1: 你怕那个
4: 对
1: 宁德再给你们下绊是吧？
4: 对，就是去年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一些卡点，基本上就是因为宁德电池供不应求，导致我们 i6 就是长达可能3-4个月都交付不了的一个情况。那把技术交给别人的话，始终是把这个命运交到放在别人的手里，
1: 就怕上游它在里边洗脚。
4: 对，然后现在呢，其实已经理想大概是在电池这个行业，就包括这个研究啊，其实研发花费了很多的费用，包括也研究了一段时间了。那据老师上次给我们培训，大概没说的那么明确。那比方说你现在买理想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我们电池三电系统是8年16万的质保期。当时我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8年之后拖了质保期的话，会不会对理想的车型车主进行一定的这个优惠？我打个比方，可能这个电池是10000块钱的费用，那可能是5000块钱理想就可以去换一个电池、
1: 啊、
4: 那将来对，就是为了打消大众的这些疑虑啊，那理想在电池方面也做了一些的深耕，包括对理想车主也有一定的保障啊。那如果你真的想考虑购买一款新能源的电车或者是增程车型，不妨来机场路的16号来看看，也可以添加亚楠个人微信 信，咱们一起探讨一下理想自研电池这块的这个方向啊。添加亚楠的微信是。

0: 是18545533398。
1: 肖恩你好，出租车保险找你好使吗？
2: 你是出租车这种营运的啊？
1: 它是属于营运车险。
2: 营运车险就不行，因为你公司跟那个总队总跟保险公司有，但是现在是非营运车，想就是自己拉啊这些的话，接单呐、啊、什么的，它单证的，你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因为有方法，大公司我能帮你做啊。肖峰微信号15846377395。
1: 极狐 S3 换电版，我想干一个。我每天通勤200公里，行不行？S3 换电的现在多少钱？给我查查呗，高哥。
3: 极狐 S3 呢？
1: 啊，换电版。
3: 换电版肯定要比带电池的价格要便宜。这个车的行情价格是59800。
1: 这续航多少？
3: 纯电续航535公里。
1: 哟，
3: 嗯，
1: 啊，这么高啊！
3: 对呀，
4: 它不
1: 我
4: 带电池，
1: 说
4: 它不带电池。
1: 啊，不带电池的价啊，
3: 换电的嘛，
1: 要带电池多少钱啊？
3: 带电池的，我估计不得加个
4: 不得8万多，
3: 84800。
1: 那就没意思了。
4: 租电，
1: 那还莫不如干那个领跑 A05 呢，等那个上来。
4: 租电多少钱？
3: 租电呢？
4: 对，
1: 租电
3: 租
1: 一个
3: 电
1: 月
3: 不
1: 得
3: 就换
1: 六
3: 电
1: 百七百，
4: 咱不知道它多少钱呢。
1: 不太了解它的行情，兄弟，这你这个车，我想知道你租电现在什么价，换电多少钱，那个买断电池多少钱啊？能帮选学校吗？哥们儿的事儿我不懂，孩子没到中考，现在是道里一中和13中尖刀班，现在两个都能选，挺纠结。大哥，你把人家孩子命运交在我们这儿随便唠车的这个节目里边，你不觉得太草率了吗？对呀，你这你问高哥，这里边面临着中考抉择的，这里边目前只有高哥，而且他在这方面，我相信啊，你看这么些年，真正对他来讲性命攸关的大事儿，高哥没一个不研究透的。
3: 哥，这个我真还没研究，这个你弟妹她研究呢。我看看，天天看短视频怎么选学校，天天 看，
1: 最后看迷糊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不能总天天
3: 这玩
1: 看
3: 意儿
1: 短
3: 像
1: 视频，
3: 看车似的。
1: 那越看越迷糊啊。那个租电月租399，买断加3万。哦，我的妈哟！
4: 对，它3万电池已经不贵了，不贵。
5: 它这租金便宜，
4: 对，租金
1: 它这租金比那个蔚来的便宜多了。
5: 便宜多了。
1: 哎，要是400块钱租电，我认为干得过，干得过。因为啥？你一个月是不是不限次数了？400？
4: 他这应该有公里数的要求吧？
5: 不是，他那个电钱是电钱，他是免费换吗？
1: 我不知道啊，
5: 他是这个电池的租金是400吧？应该每次换
1: 那
5: 电
1: 个
5: 要
1: 换
5: 钱
1: 电
5: 吧？
1: 是另算钱呢，是这意思吗，兄弟？
5: 不知道是不是免费，
1: 啊，
5: 应该是另算钱吧？
1: 技能就是我好奇他啥活通勤200公里。
6: 你租个房子不行吗？
1: 要是我兄弟每天来回200公里，我喜欢开长途车，我学挺好玩的。但200公里，我觉得每天呢，有点长。
4: 这个说句比较俗的话，这上一天班得挣多钱呢？要5毛钱一公里，来回
1: 不是，
4: 200公里，油钱一百。
1: 这活儿你给肖恩说一月像5万，他都干不了。你说一天200公里，他能开昏过去？
2: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主要不想折腾。要不你给我试试？
1: 因为一天一单趟就是100呗，100公里到哪儿了？
5: 绥化吧，
1: 绥化那撇我不知道，但100公里是应该是我想上智了吧？
4: 哎，不，上智多，
6: 上
4: 上智得156呢，上智得一百
1: 上
4: 五六，
1: 那个哪儿，
4: 差不
1: 猫
4: 多。
1: 儿山是90，你们自己算吧。猫儿山是90，那上智距离猫儿山有多远？
4: 正好100公里的，还不太
1: 太
4: 好
1: 远，
4: 算。
1: 兄弟，你在哪儿工作呀？
6: 是公务员吗？
1: 妈呀，这公务员这得多高级别，能这么
5: 对，
1: 折
5: 我能夹着外线的来哈尔滨工作。
1: 腾？你
6: 嗯，
1: 太远
6: 麻
1: 了，
6: 烦了再说。
1: 太远了
5: 有样的，
4: 3000块钱能租个多好的房子。
1: 那个，咱听友吧，真就够意思。他说你夏天没去，他说我今天夏天在这呢，锦河大峡谷，夏天就这样了。
6: 看看。
1: 哦，这个是，这没到现场看，怎么也没有那个视觉冲击力。哎，跟我站那位置好像差不多。它是个就 Omega 那个 logo 型的这么一个大峡谷啊，里边老深了。你要体格好，它真能下去玩去。但往上爬，东哥，反正我估计我是爬不上来。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住在哪儿？
1: 对啊，住黑河市区酒店，
4: 啊，
1: 因
4: 住
1: 为它
4: 市
1: 这
4: 区
1: 个
4: 酒店。
1: 距离市区大概几十公里， 啊、
4: 哦、
1: 啊、
4: 嗯，明白了。

0: 黑龙江上游走，其中还去这儿路过一个新发现的、没开采的大金矿。
1: 金矿，
0: 哎，现在到底是怎么整这事儿？
1: 嗯，
0: 当地还没想好、想明白呢。
1: 嗯、
0: 我这有当地导游给我讲的。
1: 哥哥，咱穿长裤子去啊，
0: 装两兜金沙子，
1: 对，
2: 撸点金子。
0: 而且那地方吧，我跟大家伙说，其实爱回博物馆确实值得一看啊。你能真正的了解这个历史。那博物馆门口有一行字儿写的非常清楚，不欢迎俄罗斯人入内。你看完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痛心。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里边有大量的石油、森林、煤矿、天然不动港，让谁给夺走了？工大教授孩子分能上清北，最后选工大正常吗？你可以啊，985头部也不错呀、啊。当然，但是要搞我是不同意的啊，这个有点太执着了啊。我在抖音看女的家住平房，大庆上班跑通勤的。哎呦，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啊？
2: 前段时间在抖音上发的，她、
0: 嗯、
2: 说上班远，
0: 嗯，
2: 也不知道现在咋样。
0: 嗯，这。我看，鼻涕大王，你家冰果常续航，我没置换，干买多少钱？
2: 冰果，你看它是 Pro 还是 Plus？ 常续航的是403，64800的指导价。现在这车有点优惠，但空间不是很大，大部分都是厂家给的政策。你要买的话，
0: 嗯、
2: 你要相中这车了，
0: 嗯，
2: 你来店里。多少的照顾一下？
0: 嗯，
1: 他问的是那啥？
2: 现在你买这车能赶上个试补贴？
1: 你考大学，你肯定考16分，嗯，
2: 15分不行吗？
1: 还有下降的空间。
2: 啊、
1: 我的意思，这车有长补吗？
0: 嗯，
1: 有没有？就简单有没有
0: 长补额外给不给？
2: 少2000块钱
1: 啊！
2: 我不
1: 其实吧，如果你要是这时候
2: 他名下没车，你也不轻提你这一天。
3: 他这个车没优惠吧，少哥？
1: 对，
2: 什么？
3: 苹果没优惠啊？没有现金优惠。嗯
2: Pro 版的，谁说的？
3: 不是我问你啊，就新出的不叫苹果 S 吗？
1: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手里没有个
2: 苹果 Pro，
1: 那个高哥，
2: 哎、
1: 啊，听我说完了
2: 啊，
1: 你别着急。
2: 关键你俩跟我对话，我不知道回答
1: 竖起来就是。其实，如果你手里这时候没有一个旧车置换，想买这台车的话，现在这个机会是不错的。因为呢，试补和省补不能叠加使用。
0: 对。
1: 那目前你现在没有旧车置换，你买这个车的话，现在有个试补是4000块钱，折吧折吧呢，跟你说有旧车走省补的这个差不多。如果这台车没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你现在呢手里又没有旧车，现在想买这车，其实这个点挺好，因为能省4000块钱嘛。
0: 嗯。问肖大爷，检车没到日子，但保险忘交了，我现在该怎么整？
4: 很简单啊，就是先把去年的税补一下，你就加肖峰的微
0: 信。险不用补，税补上。
4: 啊、对，
0: 车船税补上。
4: 对，把税补一下，你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535。
0: 嗯，你看这里边，咱这还有黑河听友呢，黑河市区到锦河大峡谷28公里。哦，反正我记得开车刷刷的就去了，那道上景色特美啊。我自驾游其实目的地都是只是占50%，沿途的景色和感受占50%，放上自己喜欢的嗨曲儿，副驾驶坐着稀罕的人儿，这一路吃着火锅唱着歌，
3: 抖起来了
0: 啊！一路菜刀砍电线，
1: 开着
3: 除了没油，
1: 开着极客7X，对吧，高哥？咱拉着亚楠，咱一起去自驾去。
2: 你去吗？
1: 我当然得去了，不花钱吗？叫团建基金嘛，走高哥团建基金，
0: 走高哥团建基金。
1: 那我们这么给你上氛围、上情绪价值，你不得请
0: 高哥？你现在赶紧加这微信啊！你加那个这个壮哥微信15546355725，不，这个专门这次自驾游的啊，15546355725啊。
2: 好，
0: 高哥也去，大家伙来玩吧。那个啊，上至是146公里啊。
1: 对对，加市区的150多。
0: 哦，你看，哎，东哥，你怎么对上智这么熟呢？应该是我高哥熟啊。
1: 咱有几个车友呢，都是上智的，对宏腾呢特别的支持。
0: 嗯，
1: 虽然在上智，但是他们买车卖车都选择的是宏腾。
0: 嗯、
1: 我们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10年8年的得有了啊。
0: 无限风光，请给29号黑河大峡谷联系电话。再说一遍，15546355725啊，记不住的。

0: 朋友加。
1: 加我微信吧，
0: 东哥微信啊，
1: 171-48-1357啊，是171-48-1357，到时候我把二维码转给你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或者微信转给你，然后呢，你就跟了解详细情况就可以了。
0: 嗯，这是亚楠问 I 六金融政策现在要不要手续费？
2: 嗯，没有手续费啊，而且金融政策非常非常利好，一共分三种啊。如果你要是想享受三年免息的政策，那就是首付79800，一年到三年的免息，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那我们也可以享受什么呢？79800的一个首付，你想贷五年，头三年是零息，后两年是1.99%的利息。那你不想要这个零息的政策，还有呢，就是想要首付低一点，也有它的方案，就是零首付。起啊，一年到五年是1.49%的超低息，也就是10万块钱一年下来大概的利息不到1500块钱。那如果你要是全款的话，等于优惠10000。那最近我们又出了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以 I 六为例，首付39800，它第一年的每个月只还398的利息，然后呢年末有一个40000多的一个尾款，那第二年大概是200多，第三年逐渐是100多的利息啊，就也适合那种就像私营的业主或者是像理财的这个听友或者是客户群体啊，你先还300多的利息，你先车开着，然后到年底的还本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没有任何手续费的。那如果详情想知道理想 I6 的金融政策，你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我把各种适合您的方案分别给您发过去啊，185-4553-398。
0: 追逐梦想说以前车换代都是5-6年，对，还有7-8年的。他说现在这个新车上几个月出一款，他们不测试变速箱发动机吗？他没有变速箱啊，对不对？他车直接电机直驱了。而且吧，现在这也没有那么多测试了。以前的测试，咱就是给你讲，我不知道别人的啊，我给你讲个当年阿特兹的啊。阿特兹上市之前，你知道冬季测试得测2年，你们信吗？
3: 啊，对，
0: 他是在黑河寒地测试，他连续2年测试，在新疆那边火焰山还有那个
3: 海南
0: ，他夏季测试测2年，冬季测试测2年，他是这么测，
3: 潮湿的地方。
0: 所以说，为啥马自达换代一整就6-7年那么测？
3: 东北主要测试是这些啊，
0: 高寒高纬度地区
3: 塑料件的一个冬天的开启啊，这一定要测试，因为为什么这么熟悉？每年测试的时候都得要到哈尔滨站一站。
0: 对，那时候小打净赔钱了。
3: 对，是没办法。
0: 星光730燃油版自动挡现在能给我多少钱？
4: 你这么问，我估计你肯定是看这个车了。手动挡的这个我知道，73000起步，自动挡的呢跟它相比呢价格呢也没差多少钱，83800，现在这车呢优惠2000，81800，如果你要是有置换还能享受到厂家的补贴，省补贴或者是国家的报废补贴。
0: 嗯，
4: 这个车的卖点呢确实有很多，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最亲民的一款 MPV， 空间宽敞，价格呢也便宜，这个车在国内卖的便宜一些，你要是这个出口好像是卖到19万左右
0: 啊。
1: 卖哪个国家卖19万多啊？
4: 香港。
0: 高哥，你这么说可是有极大的错误，你懂吗？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4: 不是香港，好像是印度那边吧。
0: 啊，行，好了，东哥你明知道他也说不出来。那个，这还来一个，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吧，对于有些经销商也存在着一个小小的难点。他是在小张总那买的车，他说 L 网离我近，上那儿做售后行不行？他说离小张总店远。
5: 不一定有授权，你尽量还是到我们店来做啊。但如果说理论上有授权的话，是可以的。
0: L 网会有既往授权吗？
5: 一般来说没有，
0: 是不是？
5: 啊，得分车型，你具体分车型。
0: 兄弟，你啥车型呢？你告诉我啥车型啊？因为这个事儿有谁也遇到过呢？潘总他家也是，
5: 嗯，
0: 因为你们那方向吧，他周边的这个就是常住人口不太多。
5: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4S店卖车都赔钱呢，我赔完钱
0: 之后，对，就寻售后能沾不点，
5: 哎，
0: 结果还售后不回去，
5: 售后反正也挣不了多钱，你哪儿保吧，反正这么回事嘛。
0: 嗯，捷途旅行者 2.0T 燃油版值得。值不值得看您自己需求啊，看你自己需求。 问新款

0: Q05 的电池是哪儿的？
1: 大家伙怎么对电池这么重，产地这么在意呢？
2: 这个现在 Q05 的话，一共有两个版本，分别是一个时代长安，也就是宁德时代，然后再有就是个中长新航。所以说这个的话，得看你买什么配置，然后按照你买的配置的话，看厂家。
0: 他我才问你是不是宁德时代，他应该是这么想的。
2: 对，他有，他分配置。
0: 哎，宁德时代电池真那么好吗？
2: 嗯、但最近也
3: 续航达成会好一点，哥。
2: 对，
0: 嗯，那是吧？嗯，那你就。
2: 啊，对，那个加我微信吧，然后具体看哪个配置是什么电池。
0: 我说咋就是说一半掐了自己？你说
2: 没有？我听你说，后来我就忘了。182-460-21120。
0: 嗯，说高哥，你下次你把50那个宣传单那个页儿你带一个。
4: 要不用，我一般都凭记忆。其实我就考好
0: 凭记忆说，
3: 还50 plus 呢？
4: 还是印度？
3: 宾果现在还有 plus？
4: 印度尼西亚？
0: 到底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
4: 印度尼西亚。泰国、
0: 缅甸、
4: 中国、
0: 老挝、柬埔寨
4: 车，嗯，
5: 那你下回别这么唠。你说我们出口非洲54个国家，因为这只要你出口到非洲，那54个国家
0: 全都有。
5: 你这么说多大气呀、
0: 啊！哎，显得这个啊，
5: 对呀、
0: 啊。你说摩洛哥这回多取得好成绩，跟我们50在非洲销售有关系啊。L8 或者L9，我价全能接受。这家里带麦子你看不看见啊、
6: 嗯、
0: 但是呢家里边三口人，他说就这个六座是不是有必要，他说一年啊、
6: 嗯、
0: 就是全家出行啊也就五个人，大哥这一句话这必要性就有了，但是后边问、
6: 啊、
0: 又问跟 L8 又 Ultra、嗯、
6: Ultra 啊，就是现在 L8 的话 Ultra 的话指导价格是359,800，也是属于 L8 这个系列卖的最好的一款车型啊。刚才听说你这个家里三口人，那咱就宽宽超超的整个 L8。 那这个全新的 L8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大五座的一个车型，而且后排要比这个迈巴赫的仰角多了12度，坐垫比这个迈巴赫长出来20毫米啊，整个后排非常宽敞，它的车长是5米135啊，就后排而且都在零重力座椅啊，那你在前面开车，老婆孩在后边躺着还是比较舒适的。那目前的话，如果你要是选择买 L8 Ultra 都下来的话，我之前测算了一下，算上保险和购置税，再去了补贴，大概是38万左右。
0: Ultra 这么贵啊？
6: 对，
0: 那不如买 L9 了呢。
6: L9 的话 ，Ultra 是43万9,800，
0: 差那点。
6: 43万9,800。
0: 要我就买九，不买八。
6: 嗯，其实针对于 L9，就是 L9 车型，其实选的是利维斯的版本会更多。
0: L9 段位不一样。
6: 对，然后 L8 的话是这个家用大五座的车型嘛，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你买的 L9 利维斯的话，得超过50大多了，就53-54万左右吧，全部下来。那如果你可以到我们店面来啊，机场路的16号，因为那个节目中咱们可能交流的不是特别多，说的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添加亚楠个人微信。那目前像 L8 的 Ultra、利维斯、L9 的 Ultra 和利维斯，我店内都有试驾车，咱们真正的感受一下，包括空间呢，二排的空间呢，包括试驾，咱们看看利维斯和 Ultra究竟差在哪儿啊？亚楠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号码，185-4553-39188，185-4553-39188。店面在机场路的16号。
0: L9 M9谁激光雷达多？
6: 嗯，目前的话 ，L9 它算力要比这个我们的这个 M9 要好多多。因为什么？我们用芯片是叫马赫100自研的芯片，单颗的芯片是1280 TOPS，那两颗的话是2560 TOPS。那它对于激光雷达的这个照射的速度，包括我们提前刹停的距离，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具体的数据，你还是我想单独的发给您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8。
0: 90,000能买星瑞 L 哪款？90,000低配的了。
3: 星瑞 L 啊，这个你说这个星瑞 L 我有点不太知道啊，因为星瑞现在是没有星瑞 L 了，星瑞 L 是一个未来马上要出的星瑞 L Plus 啊，是一个大的轿车了。
0: 那肯定是最低配的。
3: 你现在要买90,000块钱的话，能买到星瑞 iHive 啊，就是混动的中配的车型啊。如果说是同品质换高配差不多啊。然后呢，油版的话能买到25款的 2.0T。当然那个 1.5T 的高配也能买得到，你这个价位看你要混动燃油要 1.5T 2.0T 都很接近啊，上下差不了太多钱。你具体加我的微信，如果是买现在最火的这个 iHive 的话啊，这个中配我觉得90,000多块钱一点问题没有，落地拿完各种补贴啊，18045078887叫我微信。
0: 有人 人说应该给佳云配耳麦，声音小。我多说一句，兄弟，以前我配过，后来为啥不整了呢？东哥你知道吗，一次节目下来，那个连上那个蓝牙那个麦克之后，手机烫手，
5: 是
0: 我怕它炸了。
6: 是我说话声音小吗？我感觉我还行。
0: 有可能是你小。
6: 是我吗？
0: 因为啥呢，你高哥那种那个中气十足的感觉，那
6: 我大点声
0: 啊，对，你高哥嗡嗡的，你没感觉啊，那嗡嗡
6: 男中音
0: 啊。高哥是因为啥呢，这些年啊他这个底气好，他每天跑这几千米练的啊。哎，对，今年哈马你是不是得参加了
4: 啊？我报名了，期待着中签吧。
0: 哪天开始跑啊？
5: 得打到低电量模式吧。
4: 9月13号吧。
0: 嗯，
4: 是不9月13号？
0: 9月13号啊。
4: 9月13号。
0: 啊，好好。2030年量子电池都要出来了，大哥，这可不好说。
6: 咱别猜测。
0: 啊，
6: 真的。
0: 这个电池技术一旦取得突破，那可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了啊！就是其他，反正那时候我估摸着哈。你想让家里边安个充电桩就要费劲了，
6: 你先安
0: 吧，你先安吧啊。还有说是这个一旦那出来就是淘汰现在燃油车，我告诉你，如果一那出来先淘汰是电车，他不先淘汰燃油车。但是电池那种电池一旦出来了，我估计各个厂家都得大家伙坐一块得开个会，
6: 得有说法。
0: 对，因为那是颠覆性的，保不齐谁家就连饭碗子都没了，知道吧？啊，你们就不要轻易的想想这个问题了啊，跟咱关系目前不要大。我是觉得日子是咋过啊？我告诉你们，推着过，
6: 就过一天是一天。
0: 哎，过一天是一天。
6: 像现在这什么八威呀，这事儿那事儿的，这个自然灾害也很多。你这一天。瞻前顾后的没必要，就是你得意啥你买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满足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你想那么多的话没有用。
0: 嗯，就是节目发现四大特点才吸引了这么多的听友：菊莹的腿，高哥的嘴，富贵的风韵，亚楠的美。
5: 四大美人啊。
0: 那怎么还有个高哥呢？
4: 太不像话了，没给我东哥带上。瞧不起谁呢？
5: 高哥
4: 啊，
5: 但是你作为什么高哥的嘴是吧？
0: 啊，
5: 但是我对你眼睛，我给你提点意见。昨天其实我就想说，没啥机会。亚楠，你认不认做下眼袋的？给高哥做一下吧。
0: 为啥呀？
5: 那下眼袋已经特别厉害。
4: 这叫卧蚕，卧蚕也是一种美。
6: 好像真是卧蚕。
5: 那会他这个得看看了。
4: 东哥，你眼睛小，你看不清楚，这个我也理解。
5: 哎，我就眼癌，我就是眼睛才好使呢。
0: 嗯，
5: 那个你得抓紧吧，不然的话，等他再掉到鼻子下头就不好办了。
0: 哎呀，你看这个夸，这谁呀？这么会说话呀？啊，蜜汁里脊大串，你说干烧烤店的要都像你这么说话，那就阿庆嫂啊！这烧烤店生意次不了。所以亚楠越瞅越像林青霞。
6: 那个，告诉我烧烤店的地址，我今天晚上指定去。
0: 办张卡，
6: 带人去。
0: 那个谁，蜜汁里脊大串，你告诉我，你在里边说你那地址，没事，我不封你号。嗯，
4: 生意不就来了？
6: 下次我们烤全羊和烤串
0: 都上你那儿了，
6: 团建都上我店里来整啊，我有费用啊。嗯，我这个最受不了别人夸我这个事儿。
0: 呀，像林青霞，你说林青霞现在是老太太，年轻时候林青霞那好看的程度。无与伦比。
6: 哥，我打断一下我思路了。
0: 嗯，
6: 他说是我像现在的林青霞还是之前的？那我现在我指定不能去了，哥。
0: 像现在的林青，
5: 但是先，但是
4: 重新发一遍。
5: 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那个视频，林青霞出席一个也是一个晚会吧。虽然是老了，但是呢，那气场
0: 还气场还行，但是
6: 法拉利
0: 老对老 A 八子也是 A 八子，
5: 就是这个气场，我觉得更重要。比外在的美还要重要啊！
0: 但是东哥，你应该知道，你记得有个电影叫《聚散两依依》吧？
5: 嗯嗯，老电影，
0: 林青霞还庭院深深。哎呀，那时候林青霞美的都让人就是觉得说，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人？
6: 哎，干嘛呀？
0: 这因为啥？我前两天看的林青霞现在样子，我觉得这个时光啊，岁月啊，太可怕了。
5: 真是一
6: 把
5: 刀啊，
0: 是把刀啊。嗯，来接着说，这还有问高哥，
4: 嗯，
0: 你那个50阳光是多大续航的？
4: 这款车有305的，还有 410多的，
0: 建议买400多的，兄弟啊，因为你要是干市区内送货的活儿，我觉得冬天你最起码得保证能跑100多公里，
5: 一定要干大续航。

0: 好。
1: 对啊，你那个短续航的，我跟你说，你买车的时候你感觉好像省点钱，你耽误活，这个可不是家买阳光有家用代步的吗？对吧？
2: 没有
1: 说自己买个五菱阳光，说自己家代步开的吧？
2: 没有，或者是公司买的，可能当一个通勤车用。
1: 嗯，说大爷这声叹息是当年跟林青霞有过一段啊。
2: 做梦，
0: 我又不是秦汉。
1: 嗯，
3: 但是秦汉长得真帅。
1: 当年我就觉得秦汉，你说是不是缺心眼儿？放着林青霞，你说，哎，我也替他叹口气。嗯，有缘没分，你这事儿闹的。
0: 你看那是。一把火就因为他就不结婚了。
1: 嗯，哎，问宁德时代的优点在哪儿啊？刚才小张总不是说吗？续航达成率理论上相对好一些。
4: 理论
1: 上，嗯，仅仅是理论上。
5: 但这个是这样，就是你要特别是在低端车上可能更明显一点。如果说像理想这个价位的车，相对来说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你说为什么？就是说像低价位缤果啊，这个还有这个星越啊，星越为啥卖的好？就是因为它这个。宁德的电池是它很大的一个卖点，确实续航达成要比同价位的其他车不配宁德的要略好一点啊，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反馈。另外，售后的保障它也会更全面一点，因为电池的难免也会出问题嘛。
1: 嗯。
4: 然后我接着这个也说两句啊，就像理想 i 六，现在我有两个电池的匹配，一个是宁德时代，一个是新旺达。那宁德时代我们是8年16万的一个质保期，然后新旺达是10年20万的一个质保期。如果比方说我要买 i 六，你问亚楠你选择哪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新旺达。为什么呢？就是余下这两年我不管它质量好与不好，但我至少是质保上多了2年，我心里有底，还多了这个4万公里。另外，如果是比方说我5年之后我想卖掉 i6， 我再有5年的电池质保，我相信对东哥是不是对二手车这个方面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吧？
3: 多少会有点影响，但是从目前二手车市场来说的话，宁德时代的电池确实口碑不错啊。
4: 嗯嗯嗯，所以说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想选新旺达也好，宁德时代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理想自研的电池，都可以来到理想找到亚楠。16号晚上那个9点半不7点半还有这个烤全羊的 L6 上市发布会啊。
1: 预算13万包牌价。哈尔滨肇东来回跑7座刚需绿牌绝推荐，13落地7座刚需哈尔滨肇东，这个要求清不清晰？高哥
2: 清晰，但
1: 你那儿有没有？
2: 有，但这个车呢就别买 SUV 了。首先呢你买不着太大空间的，反正你要是硬买也行，
1: 你这其实一圈废话。你这
2: 可我一开始想推他看星光730了，后来我一想，
1: 这就是星光730啊，你怎么还能改呢？
2: 可星光 L 也行，也是大6座。
3: 不是，咱先
2: 要7座啊？
1: 嗯，
3: 他这个是这样的啊，他有可能是肇东到哈尔滨，
1: 他是跑线的，
3: 对，往返这种短途跑线的现在很多。包括兰溪了、青港啥的，我们在路上都能看到。他这个线是怎么跑呢？他从，比方说从肇东，他跑哈尔滨，完了他还跑机场，
1: 对，
3: 到哈尔滨线
1: 送的直接上机场。
3: 对
2: 对
3: 对，目前来说这趟线这么跑的话，效益还真的不错啊，就是这么情况。所以的话，他就必须得买个 MPV。
2: MPV 这个车7300呢，我们也迎来了一个中期的小改款，增加了一个尊享版。起售价格呢是109800，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再加上我们的优惠政策，你这个预算还是可以的。这个车呢卖的也不错，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吧。刚才小张总说到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说星越搭载的这个小车呢确实是，但也得考虑一些价格，它比我们这个搭载着3元锂磷酸铁锂电池的呢相对来说价格要高一些。
5: 他也是磷酸铁锂。
1: 咱听友现在在辽宁给东哥发来消息，他说你不用担心哈尔滨水淹了，雨下的差不多了，到那边没了。他说最近辽宁来的二手车必收了。
3: 但是吧，这有个惯性啊，因为呢，假设是现在是7月13号，一台车，然后呢被水淹了，或者多少台车，但是呢，他预计的上市时间得到9月13号，
1: 得收拾，
3: 对，得准备，大概的话得准备2个月，
1: 收呗。
4: 这么着急啊，走，那个我再问一下，那个让我陪他上长春那个大哥一直没联系我，然后在不在线，在线的话联系亚楠啊。那大家好，理想汽车亚楠，然后也向大家传递，就像这个之前说了，我们这个16号晚上的7点半，我准备了烤全羊和这个抽奖的环节。你但凡是想买个20多万左右的这个增程式混动的 SUV 四驱的，对配置啊、保值啊方方面面都有需求。

0: 求的，一定联系亚楠啊。当天晚上这个首销政策，我相信一定会利好，一定会利好。如果想买纯电的 i6 了，大五座的 l8 了，还有六座的 l9 了，咱店里都有，机场路的16号，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主要卖的是昂克赛拉、C x5和C x50啊，买一个对家庭。林青霞走了，
2: 那个，
1: 是这样啊，如果对家庭友好的，我觉得买个燃油车，尤其是东北啊，最主要还有安全等级啊，驾驶顺畅啊，耐用度也非常高的啊，无论是您选轿车还是 SUV， 都咱们马自达都有一款肯定适合您啊。现在尤其是C x5，125,800的，现在不到100,000，如果能拿齐政策，那不妨您到先锋路大号，咱们有试驾车，欢迎大家，一定没开过的一定要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汽车这块所有的听友咱们都有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3: 高哥，咱提前给你准备一瓶补酒
4: 啊，我看一看、啊、
3: 恐龙酒，就是这个大补，你喝，你留个收货地址。
5: 哎呀，
4: 这里头还是活的，还是标本呢，这是
5: 霸王龙啊。
4: 那个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本月16号，我们星光 L 这款车呢正式上市，15万1里，真六座长续航的车型，同级别同价位呢是没有竞品的，起步价格呢是17,800，现在交1000元下定呢，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礼遇。置换有补贴，贷款3年是零利息的，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三电终身质保，免流量。对于家庭来讲呢，买这个车呢非常的划算。传统呢花15万买个车呢，再不就是尾六座，再不就第三排呢非常小不实用，要不车的油耗高续航短。但我们这个车呢把所有的问题呢都给解决掉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车呢，来先锋路7号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喜欢的过来开一圈，试驾还有好礼相送，想买的打电话38191948。
6: 我先回答一下听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关于你这个起源 Q07 还有领跑 C10，
3: 对，我看了有一个，
6: 还有宋 Ultra 这个，我个人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对价格这块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看看 C10，然后因为它是后驱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然后宋 Ultra 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它是和 Q07 去对标的，但是仅限于对标的是 Q07 的1.5自然吸气的版本。那 Q07 如果你要是能提高一点点的预算，因为现在价格比较好啊。可以拿到 1.5T 的这个涡轮增压版本的，这样的话在馈电状态下的话，它动力肯定要比宋奥数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个的话相中哪款可以加我的微信哈。然后再就是这个买长安来先锋路啊，咱家现在这个长安的55的 HEV 版本以及 UNI-V 的轿跑型 HEV 版本的车型火爆预定中啊，然后到店试驾依然是赠送一个家电，然后通过咱这个听友啊，然后咱到店订车，额外再赠送一套隐形车衣啊！可以感兴趣的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20。
7: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的混动车型的话啊，我们的星瑞 iHive 啊，最近一直在倒车啊。如果说之前想买现车买不到的，最近可以来了，因为一周之内会到黑色的星汉版是最主销的配置啊，9万多有置换的话落地，能给你做到市区2升多的一个油耗，蓝牌混动不用去操心它的电池，不用充电啊，市区2升多 AI 智能的新一代的这个混动的车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的价格呢也比刚上的话有一些小幅的优惠，9万多落地确实能买一个中配的，配置还是很高的啊，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客户都选中配的星汉版，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想去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也是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8: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 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

0: 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回味记忆的好朋友，继续来和你分享一条好消息。就在本月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展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让我们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快乐的暑假去哪里玩耍呢？想要避开人潮，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的旅行地。那909呢，推荐你选择海参崴往返4天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吗？里面有一个灯塔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它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都藏着一种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我上一次在这儿逛街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惬意的。大家呢，拿着一杯咖啡，或站着，或者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就听着啊，这个街边的艺人在那唱歌。虽然唱的都是俄语，咱们可能不太能听懂啊，但是这个音乐是不分国界的，就是那种 chill 的感觉，你是非常喜欢的。那我当时其实还听懂了一句啊，他唱的是什么，就很深情的在演唱 Das Wei Daniel。 哎，我一听，哎呦，就是这个词儿这么熟悉啊，就是再见嘛，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再见可以分两种说法吧，一个是离开的时候，一个就是我们还会再会的。当我们踩着石板路，然后看着两旁的复古的俄式建筑，那种感觉非常的悠闲，就像俄罗斯当地人一样的，他们自己来度假的话，其实也会选择这种海边，比如说海参崴这些城市。我们在这个灯塔附近啊，或者在海边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很多俄罗斯人在这里带着全家的老小，或者带着自己宠物一起来到这儿，可能坐在这个石头上，可能坐这个椅子上在聊天或吃点东西啊等等，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其实我觉得去一个地方要看不同的建筑，体验不同的风情，体验不同的美食，当然也要去感受，你要用心的去体验和感受，跟你去看视频看图片是完全两回事儿的。当你踏上这片土地，呼吸着不一样的空气，看着眼前陌生熟悉的情景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最放松的时刻。那我们也要多出去体验体验不同的人生，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留下这些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本次行程更加圆满，为每个人特别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除了有应季的海鲜之外，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真的可以实现帝王蟹自由的，而且它很鲜很甜很好吃，我自己亲测过的。而且说实话，四月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帝王蟹并不如现在这般肥美，它相当于在大海里又养了2个多月，你就可想而知了啊。同时呢，也让大家去品尝一下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旅游的朋友一起来举杯畅谈，让你吃好喝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4天，由20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会更舒适，那也让大家玩得更顺心啊。7月14当然我们赶不上了，我们现在呢是要主要收的是18号和25号的行程，几乎是每周六发团的，你就这么记就可以了。成人的价格是2599元，如果你是我们2026届的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学子，那你有一个专享的福利，凭借您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不要小瞧这200元，咱们4天的行程一共每个人才收2599，还有一整只的帝王蟹，就是单是这两样我是觉得就已经回本了啊。所以不如趁着假期，我们来一次4天的小短途的行程，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就对于很多上班族，你说我没有寒暑假，那也没有关系，一个周末加上周一和周二，完全就能够体验以及满足我们本次4天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想要了解更加的仔细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单的话，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你这个假期有哪些出行计划的话，也欢迎你找到我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温馨提示您，在台风来之前请做好三件事。一，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二，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三，提前转移避险，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提前移至地势高处，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报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呀，无敌的美景也多么让人向往啊。世人常言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时节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去攒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上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套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坐久了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的住宿更舒适，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的葡萄已经成熟了啊，在向你招手。包括像回族宴席、9碗三行子、冷水鱼宴以及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给你安排到位。同时呢，多重体验全部给你赠送啊！全西域的这个实景演出以及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包括专属旅拍都送给你，绝不强制进店啊！那出行的性价比给你拉满。如果说咱们有更多的时间，那 OK 了，不妨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我有幸在上一次新疆之旅当中去到这里了，它呢是这个飞驰人生，的实景取景地，然后并且其实我来到这儿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震撼，就是那种历经亿万年风雨苍苍去感受那种大地的褶皱啊，就像抚摸大地的皱纹一样的感觉，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象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并且告诉自己此生我没有白活。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在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全程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机兼导随行，纯玩无购物，让你更舒心更省心。8天精华版以及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8月4号我们即将启程了，抓紧时间来了解了解了解，又不费什么事儿啊！我不嫌麻烦，你也别嫌麻烦。它呢，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假期的出行计划当中，给你做一个很好的参考。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想要了解的朋友，想要收看我们的行程的啊，想看行程单的，非常简单，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2个字：旅行。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的音乐服务带给大家。在这个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赚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

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您，在风雨极端天气记住四不原则，非必要不外出，尽量留在坚固的室内，远离迎风的门窗，不涉水不冒险，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千万绕行，远离河道山体大树和广告牌，不盲目涉水行车，遇积水过深果断掉头，一旦车辆熄火立即弃车往高处转移，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不要忘记水电安全，家中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雷雨时呢，别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元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一定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加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兰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等，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呢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呢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木门、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品牌你任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具体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呢会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全部都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电啊、水管啊、水泥啊、沙子啊、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如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需求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部都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

东西咱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定优惠名额，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继续和您分享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909听众呢可免费参加，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余年，也曾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丰富。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本次活动呢，他将与槟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与方案。活动是免费参加，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是各不相同，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呢我们要提醒您啊，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可靠。此次活动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 19两天的时间，909听友进店即可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是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假呢也正是最好的时期，平时你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现在专家来到咱家门口了，机会实在太难得，现在报名参加活动还能面对面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方案，但名额有限，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清凉夏日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你不要错过。在这里呢，听众一定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也有的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你是不是材料给我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呢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宝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啊，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灌注陶瓷，都是任您挑选的，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是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是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还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你任意去挑，挑样子选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啊、角阀呀、啊，全部都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咱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夏天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当然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喜欢穿短袖和买短袖的，但是买短袖呢也比较为难，平价短袖没有设计，没有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了，专柜大牌呢随便一件就得四位数，也舍不得下手。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薅一波大牌福利，蔻驰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的松弛感。说到蔻驰呢，大家都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了，妥妥的极简美学的标杆，各路明星、机场私服、日常街拍都频繁上身的。关键是蔻驰的短袖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说这个人衣品不错的感觉啊，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呢是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能够 hold 得住。英文横标款辨识度高，搭配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圆标款自带品牌经典的元素，可以搭牛仔裤短裙，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刺绣的马车款做工精致，可以搭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选哪个都不会后悔。今天呢咱们商城是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蔻驰短袖 T 恤一件只要299啊，黑白两色经典百搭，从这个 S 码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够享受商城的专属限时优惠，建议可以多加购几件一起付款，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会再补货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来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咱们是这个奥莱仓直发的，品质有保证啊，轻奢大牌大家放心买，买不买其实我觉得不要紧，大家可以现在如果是您在安全的这个停靠的基础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您去看看样子也不错。

夏天来了，空气中都飘散着浪漫的味道，而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吧，去体验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了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而且呢，海参崴的这个道路啊，它非常的有意思，那可正所谓是上赶下坡。然后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住的那个酒店吧，就是很多房子其实它是进去之后是一层，但是你要往下走一二三四层这个样子，因为它的那个坡度非常非常大。那这么大的一个坡度也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看的街拍照片，就是你延伸过去往街的另一头去拍，你能够看到那种很不一样的景色。就是你到了当地，你就会知道，就明白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啊！因为我四月份去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呢，也会让我觉得浓浓的俄式风情。怪不得俄罗斯本地人会把这个海参崴称作是东方明珠，因为它本身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于俄中朝三国的交界，既有欧洲街头复古浪漫，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呢离咱又很近，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就能轻松出境，独属于咱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就在这儿。那来都来了，咱们一定要去看看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凯旋门，还有就是呢，我在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其实我是属于偶遇吧，相约不如偶遇啊，我是在这里面拍到了那个周杰伦的同款的专辑的同款机位去打卡，然后呢去 P 了一张这样的海报图片，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啊，当然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啊，因为其实他那张专辑指战之上当中有很多的场景都是在俄罗斯海参崴去拍摄的。对，实际上大家来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到的是这座海滨的边境小城的一种浪漫，一种唯美啊，一种舒适和自由。我觉得旅行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有未知的惊喜在里面。为了能够让大家不留遗憾，因来海边了，咱就痛快吃是吧？就给大家赠送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除了有应季的海鲜之外，我们还给人加赠了每人一只帝王蟹啊！就是去了俄罗斯海参崴，你要说不吃一顿帝王蟹吧，还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你自己花钱吃吧，我说实话还有点舍不得，因为我上次去我看了一下大概的俄罗斯的那个物价，它不低啊，尤其是那个蔬菜都卖得很贵。那我们自己去吧，可能多少有点不舍得啊。那我们这个团费呢，每个人是2599，你说2599的团费还能每人吃一只帝王蟹，并且是走4天的行程，这么一说您就觉得啊，这个团性价比很高啊。对，那你可以仔细的了解一下啊，那给只要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而且咱们的名额有限，每一个团都是20人以内的这种小团队，更舒服更随心。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啊，18

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世界真的很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用脚步去丈量，当然我们也不能潇洒的写上一张辞职信说我要去环游世界了。那我们大多数人呢，要循规蹈矩的生活，要工作，要努力，也不能躺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适当的让自己休息，给自己放假。那电脑呢，我们把它24小时一直开机，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他也要关机休息。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啊，总是要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能总是紧绷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干嘛呀？去旅行，去度假，给自己放个假。那这个夏天去哪儿玩呢？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听我说啊，它来了。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你的心事都会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突然懂得了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诗意的画面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啊？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也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清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都可以满足你。这一次909是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一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你再熬夜做攻略了，也不用纠结哪个线路去哪个线路不去呀，取舍也不用你来做，两种玩法自由选，想打卡经典你就选8天主线行程即可，包含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呢还给你赠送了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程呢是4钻酒店的住宿啊，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儿童的门票方面还有一个分级的优惠，省心又划算。如果你想打卡北疆大环线，就是更多经典的地方，再叠加一个3天的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和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都尽数收藏，全程是小团7座的这个车配专属的四间岛，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的啊。那不赶行程，让你慢慢的玩，全程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是自愿参加，绝无强制。这个夏天跟着909大家一起去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线路，吃喝玩乐全给你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看风景就可以了，很省心的啊。8月4号出发，2个选择，8天精华版和11天的深度版，任你选择。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要把它困在空调房里，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这才是我们的假期啊！山不见你，你自去见山。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啊，怎么见呢？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909听众可免费参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啊，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也曾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的领域经验丰富。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教授的声音呢，就像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本次活动呢，他将与槟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与方案。活动是免费参加，报名呢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尤其是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呢也正是最好的时机。平时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那是一号难求，现在呢专家来到咱家门口，机会实在难得。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就能面对面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方案。但名额真的有限，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路旅程呢，其实各不相同，也因人而异。因此呢，要提醒您啊，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可靠。此次活动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白明教授现场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到19号2天时间。909听众进店即可享受免费的298元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个时候。夏天呢就是要穿短袖，那也愿意买短袖哈。那夏天买短袖呢也是比较为难，选择也比较多。平价短袖呢没有设计，没有质感，洗两次还会变形走样。专柜大牌随便一件呢还要四位数，也有点舍不得下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波薅大牌的福利， Coach 的短袖T 恤啊，限时捡漏给到大家，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的松弛感。说到 Coach 大家都不陌生，它火了几十年了，也是国际大牌，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各路明星啊、机场私服啊、日常街拍都频繁上身。关键是 Coach 短袖，它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说哎，这个人衣品还不错的这种感觉啊，体面又不刻意。今天的三款是各有特色，不管你是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都能够 hold 得住啊。英文的横标款辨识度超高，可以搭西裤、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的原标款自带品牌经典原素，搭配牛仔裤短裙，度假氛围感直接拉满。刺绣马车款做工精致，搭配阔腿裤半裙，慵懒又随性，真的是闭眼入，选哪个都不后悔。今天呢咱们商城是线上的奥莱节重磅来袭，扣式的短袖 T 恤给到大家一件是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商城的专属限时优惠，建议是可以多加购几件，一次付款到手呢是价格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啊，售完就不会再补货了。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俩字儿短袖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在今天咱们只要299就能入手轻奢大牌 Coach 短袖啊，我们也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直接给你让到最低啊。所以说这么划算的价格拿到手，你就得到的是大牌的质感，你完全可以放心选购啊。我觉得看看样子也不错，你可以去看看官网的价格，大概是每件都得是1199啊，就是1000多块钱。但今天呢咱们是1000多块钱可以买几件了，4-5件了，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啊。就是买不买不要紧，我是觉得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先去看看样子喜不喜欢。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ello， 听众们好，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慢向装饰清凉夏日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们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慢向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呢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呢是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说您是想选地板，它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任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说优惠的具体的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呢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如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惠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我们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享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的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是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如果呢您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哎，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就是咱们的夏日装修季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们一定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你给我用的材料不好呢？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说您是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内容的话，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早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咱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1: 板板过来，板板 ，speak。

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吗？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啊，如果呢您正在备婚，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找到靠谱的团队去帮你解决结婚路上的这一切一切的烦恼啊，不顺利啊，还有就是各种未知啊等等吧，就是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情，你呢放心的把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就好了，我们呢给您靠谱的推荐啊，添加微信号码方便您找到我们，18045000072 18045000072。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全行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加微信，您说我能不能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啊，每一家有每一家不同的问题和情况，
1: 是的，
0: 我们呢会帮您去针对您的情况帮您理性的分析。
1: 对的，
0: 直播间的热线8219001或者是87996909 8211900182119001，记一个得了吧。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可能这个听这个号码呢也不是说
1: 数字太多有点乱了，
0: 对，不是很敏感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就行了啊，实在找不到我们的话呢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发送留言，18045000072 18045000072。那最近呢我也要给大家做一条温馨提示，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说这个哈尔滨啊怎么让人总觉得潮，
1: 不是亚热带气候，热带季风雨林气候，
0: 有这种感觉了是吧？
1: 是的，
0: 我好像头一年就是有这种这种夏日的感觉。
1: 我个人实话实说啊，就是最近的这个天气，温度湿度，我个人
0: 你喜不喜欢？
1: 我
0: 也
1: 喜欢，
0: 我
1: 也挺喜欢，
0: 咱俩一样，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干巴的，
1: 就是对。
0: 对，
1: 就感觉好像是就是那种燥热呀，我不喜欢。
0: 哈尔滨就是干热干热，你会发现皮肤也干，嗓子也干。我跟你说，尤其是从事咱们这个行业的，
1: 对，
0: 就不喜欢那种干巴巴的感觉。
1: 其实我倒没觉得说嗓子干不干，喝点水就其实也还行。但是皮肤干，你知道，就是挺闹心。
0: 我知道，就是我记得我那个大学时候去杭州，我就非常喜欢杭州那个天气，就是我说每天都在汗蒸呀，就是那个皮肤啊，就嫩的能掐出水来，你不用掐都出水。
1: 它空气里面湿度够。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最近不是经常下雨吗，就是有的时候
0: 雨水大，
1: 雨水大嘛，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呀最近下雨好烦呢，我倒是挺喜欢
0: 啊。那不一样，这个咱俩不一样，我不太喜欢下雨，但是如果是夏天就这样的话我感觉还可以接受、
1: 我的意思就是最近整体的这个温度湿度我可开心了、
0: 但是我还是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气呢，我们都知道是受到一个台风的影响，那今年909呢在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面对雷雨台风极端天气的时候该怎么办。首先呢你要关注预警，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也会根据等级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另外就是呢你要及时的清理隐患，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关闭门窗，阳台的那个花盆啊杂物啊全都收回来，对吧，万一你不在家发生一些状况不太好。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平时离开家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个习惯，就是两侧的窗户啊对着开，然后让这个屋里面通风啊，这是个好习惯。但是最近呢我们就是要么你全关上，要么你至少关上一侧。
0: 对，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这些，然后比如说你房前屋后的一个排水情况到底顺不顺畅，一定要确保您家的排水是顺畅的。另外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比如说您家居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带，还有就是一些危旧的房屋，你可以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车辆呢提前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不要停在一些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底下啊。另外呢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气象应急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
1: 没错，
0: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的度过这些风雨天。因为目前我们哈尔滨这块啊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呢谁都说不好， 对吧？那么我们就提示大家怎么安全第一就可以了。
1: 但是实话实讲啊，周边城市有的一些城市因为雨水量太大而导致的一些小型的什么，
0: 是的，
1: 洪涝啊，
0: 还是会有影响的，
1: 会有影响。
0: 对，
1: 但是哈尔滨目前为止还是真的
0: 还可以，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1: 没有没有，
0: 我们给大家提示的意见就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官方渠道发布的一些信息和预警，
1: 是的
0: 啊，提示大家安全第一嘛。
1: 嗯、
0: 另外就是在婚礼上，
1: 嗯，
0: 你觉得遇到大暴雨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嗯、
1: 那我没遇到过啊，我遇到的是小雨啊。我看啊，我今天是上，昨天我遇到就是小雨。
0: 嗯嗯嗯，不，你就打前几天吧，就是咱们工作室那个玉松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那算不算大雨？
1: 哎，那个不是结婚完事，
0: 接亲那个时候啊。
1: 啊。那我没赶上啊，
0: 那雨很大、
1: 哎、我赶上的也是一个就是刚下完雨之后的，就是哎潮潮湿湿的那种感觉、
0: 啊、就是我到的时候、
1: 啊、
0: 雨也停了、
1: 啊、
0: 刚刚好，我都没打算那个伞、嗯、
1: 对啊
0: 啊但是他接亲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雨的情况
1: 啊，
0: 那个时候都在下，市区也在下。
1: 哦，我想起来了啊，那个时候市区在下，但市区很小，
0: 也不想，就一阵一阵就分区吧、
1: 嗯、
0: 我家这边开发区挺大的、
1: 嗯、
0: 就是那种下冒烟的感觉。
1: 群力还行，群力是毛毛雨
0: 啊
1: 啊！我是从群力出发的，我记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啊、
0: 但是我希望大家怎么样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嗯、
0: 你不能控制天气吧。
1: 对
0: 啊，那我们定好了今天结婚，大家就开开心心的，
1: 嗯，
0: 对吧？雨也是好兆头嘛，对吧？来水嘛，来财，就是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就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怎么样都有应对之策。你看，既没有影响宾客来参加你的婚礼，
1: 嗯、
0: 又没有影响你的典礼正常举行，
1: 是的。
0: 那我们还去担心什么呢？是吧？
1: 嗯，
0: 不要去担心这些风雨，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出现，
1: 嗯、
0: 那我们就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啊。
1: 嗯、
0: 那如果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1: 没错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因为李宁嘛，这边还肩负了一个我们生动主持工作室的一个客服的工作、
1: 嗯、
0: 啊。那平时呢，接触我们的新人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经常会为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尽量去解答吧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给大家做这个提示的时候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其实我们的准新人去提示啊，就是我们婚礼主持人包含哪些服务能够给到大家。
1: 嗯，婚礼主持人其实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服务啊，其实是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婚礼上面的一些时间的规划呀，嗯、需要准备什么物品呢、啊？婚礼的习俗啊等等相关的一系列啊，包括所有的流程从头至尾的这么一个统筹规划、
0: 嗯、
1: 其实主持人说，主持人你们不就是台上那几那是20分钟那30分钟，真不是啊、
0: 嗯、
1: 我们从头至尾的这个售前

0: 售中售后的服务，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主持人会给你解答好多你不了解的情况。比如昨天我遇到客人，客人说那我们那个彩虹门指哪里呀？我
1: 什
0: 说
1: 么样的彩虹门？
0: 对，什么样的彩虹门呢？彩虹门呢？彩虹门就是我不能说它不好啊，
1: 挺好的，听着就挺漂亮的。
0: 对，听着就很漂亮。
1: 哦，
0: 但是市区内它真的是没有地方放这个东西。
1: 是我想象的那种就很大的那种充气门
0: 气
1: 吗？
0: 膜啊，彩虹门呢？
1: 啊，对呀，那一般就会放在小区里嘛，家里面也放不下呀。
0: 对，但是他家还不是哈尔滨的，就是只是在酒店嘛，全程就是楼上楼下那一种。我举个例子啊，我们香格里拉酒店门口支个彩虹
1: 彩
0: 门
1: 虹门
0: 啊，
1: 啊，那你问酒店这边是否
0: 问了，
1: 啊？
0: 酒店说不可以啊。就是酒店说不可以
1: 不，那我想知道他这个东西自己买的啊？
0: 不，他只不过他很天真，他觉得就是我参加的婚礼，我见到过有
1: 都有。
0: 用彩，不，他说我只参加过那么一两场婚礼，但反正我遇到过有那个彩虹门的，就是说我的婚礼我也想要，我想要这个彩虹门，对，
1: 那就找这个公司去
0: 我给
1: 做
0: 他
1: 这
0: 建议
1: 个，
0: 了，我说可以找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开业公司啊这些。
1: 好像也只能找他们了，
0: 对，
1: 他们能用得
0: 就是
1: 上。
0: 出这些，而且他还问到那个礼炮之类的，那不就是找这些公司吗？但是我跟他讲了，就是市区内，我们是哈尔滨市区内点火的这个鞭炮是不可以的，
1: 是，
0: 他很不
1: 可
0: 理
1: 以
0: 解，
1: 听响，
0: 他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我说那就是不可
1: 这
0: 以，
1: 是规定，这是乌龟的屁股啊。
0: 就
1: 这
0: 是，
1: 个就是我想啊，大家在讲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只要你说了，大多数新人都能理解。那我们就是有这个明令禁止的这样的条
0: 对呀，
1: 例，不
0: 你说
1: 让
0: 人
1: 你
0: 不让
1: 去，
0: 就不让吗？他以为是我不让，
1: 那
0: 跟
1: 不
0: 我
1: 能，
0: 有点不太高兴了。
1: 对，
0: 我说我
1: 那。
0: 说不是我不让，我说酒店旁边就是派出所，我说我怕他不让，
1: 肯定是的，就是我们做什么的事情都要提前去报备啊。那我也希望本身结婚就是一件，越顺利越好，
0: 对呀，
1: 越开心越好的一个事情。我们既不要去违反规则规定，又不要给自己徒增很多的烦恼和麻烦。
0: 是的。
1: 我们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过多的要征求一些我们新人的意见，新人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倒可以过来去征求一下你的婚礼主持人，
0: 没错，
1: 看他能否给你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那如果说呢，这个时候你还是不能决定，还是觉得我要降这个事儿啊，那完全大可不必了。可以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没
1: 哈。
0: 错，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么假期想要旅行的朋友也别忘了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因为是今天是13号，那我们上一个行程的团。其实刚刚走，周六出发嘛，那下一个团就是下周六，本周六18号和25号的这个行程了，都是4天。如果呢，你没有太长时间的假期啊，你依然可以选择跟我们出境游，而且呢，现在我们是为您升级了我们的行程，先坐高铁出发抵达绥芬河，再从绥芬河我们是乘坐国际大巴直接跨境就到了俄罗斯了，然后呢，开启我们的这个行程。你有没有坐高铁去过？那个绥芬河，
0: 没有啊，
1: 其实很舒服，它比坐那个汽车，我个人是觉得
0: 其实
1: 更舒服的。
0: 就是这些交通工具吧，我个人实话实讲啊，如果要是追求效率，远程我们说的是远程啊，其实飞机是最快啊，这个不用想。但是如果说我们追求这个舒适度啊，如果不看时间的前提下啊，一定是高铁啊，因为你即便说啊，那我这个我不看时间，我不在乎成本预算，我自驾，你自驾你是自驾的快乐。
1: 不一样，
0: 是在出发的那个时候
1: 是的，
0: 啊，等到你正式的开上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快乐
1: 就是
0: 了
1: 谁开谁累嘛，但是我跟你讲，坐车的人他也确实挺累的，他没有坐高铁那么舒服。你累了，你可以溜达溜达，对吧？直直腰站起来干嘛都行。然后你自己开车的话，你就不可能了，你顶多到服务区之后下来，对吧？歇歇脚而已，还是不够舒服，还是整体的这个高铁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舒服啊。所以说，我们特别为大家定制了这样的行程，因为有很多的老人，就叔叔阿姨，其实对于俄罗斯有着自己独有的感情啊。那个年代，我记得是全都学那个俄语嘛，学完俄语之后，总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大家都想去俄罗斯看一看、走一走，没有机会。所以说，我们最近呢，给家里老人报名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 程的人特别多。今天下午我还接待了两个70岁的老人，
0: 嗯，
1: 啊，就是想去俄罗斯看一看，觉得我们这个行程还。

0: 挺好的，然后又比较近，四天的时间也不太折腾，觉得很不错。那觉得不错，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你要是咨询婚礼的话呢，就很简单了，只要俩字儿，结婚、备婚都行啊。添加微信吧，18045000072。
1: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正在备婚，别忘了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要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近期呢，我们也要诚邀一些我们行业当中的顶流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对，我们请到朋友做客直播间，其实每期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政策，然后让大家开心。
3: 而且这个就不是我们两个人传话了，
0: 那当然了，
3: 就是人本人直接来了。
0: 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让你面对面的和各家老板谈啊，这个价格呢也是相当的有力度了啊，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开心。像婚纱摄影啊、酒店呀、这些都是比较大块的项目，就是省起钱来也会让你觉得很过瘾，因为每一个婚礼的项目它这样的，就它没有办法定制一个统一的标准，你说我统一都减多少钱，那不可能。对，有的家有的项目可能它本身就不贵，比如说那个鲜花这类的，是吧？那手捧花几件套，那几百块钱或者上千，你说我怎么给你一下子便宜很多呢？
3: 对
0: 吧？就不符合这个市场的规律了啊，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最近呢，有听友去咨询我定制婚礼。那定制婚礼呢，李宁也是就比较有发言权了啊。这么多年呢，就是多数嘛啊，都是新人定制婚礼的现场。
3: 定制婚礼啊，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他会说哎呀那个预算是不是很高，其实并没有。
0: 还好。
3: 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对，因为大多数的定制婚礼，我们说大多数啊，并没有非常的华丽，并没有装的像婚礼堂那么满。
3: 对，他只不过比如说你我就是这个夏天呢，现在这个季节呀、我特别推荐大家就是户外的草坪婚礼。就比如说我7月12号户外草坪婚礼，而且还下雨了。所有的观众都一直在打着伞看这个婚礼。
0: 就是还挺有感觉的。
3: 太有感觉，太好了。后面是个小人工湖，湖里还有小鱼。
0: 哇。
3: 对。
0: 就是这个风景是大自然给予的。
3: 然后
0: 能给我们力量啊。
3: 就是难得的是。我不想因为某些人的一些情绪而破坏了这个婚礼的氛围，这是我们都是会这么想啊。新郎新娘也好，宾客也好，家长也好，都没觉得这下雨是什么事儿。
0: 对，
3: 说下雨下雨呗，
0: 挺开心的。
3: 然后客人新人。

0: 好。
1: 我跟你讲，就是下雨这个事儿吧，就尤其是你看你形容的有小溪啊，有这个小鱼啊，然后下面是草坪，就这种亲近自然的感觉，它自带一种治愈系。
0: 是的呀，我没觉得下雨，而且开场之前吧，就很多人他就是身旁的朋友们都会说我说那个，你看一会儿下雨了，开场你要打伞吧，好像还不太好哈。要是不打伞的话，因为保证不了一会儿开场的时候会下多大。
1: 对
0: 啊，就万一就是说把你头发浇啪啪了呀，怎么怎么样呢？会你会不会
1: 不高兴？还替你担心这个事儿呢？
0: 就好朋友嘛。
1: 啊啊。
0: 然后我心想，就是以前可能我会有这个心态，就是我可能把我头发弄坏了，我就会觉得不高兴了，我没有状态了。
1: 就是发型绝对不能那个乱的。
0: 但是当天我没有想这个问题。
1: 嗯。
0: 开场的时候是在下着小雨的，观众是在打着伞的，
1: 嗯，
0: 但我没有打伞。新郎新娘就在正前方，我就在舞台上说我的，
1: 嗯，
0: 我没有打伞啊。就是被浇湿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又
1: 还挺快乐的，
0: 对，
1: 就是很快乐，就这种氛围，
0: 无所谓，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感觉来了，
0: 对
1: 啊，就开心就好，
0: 对
1: 啊，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风雨也好，我们能够碰到任何天气也好，都是一种馈赠吧。
0: 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定制婚礼，
1: 嗯，
0: 定制婚礼，那你说我这个客人定制婚礼，他做的是水果蔬菜的婚礼，
1: 嗯，那也不影响啊，教不会呀，
0: 对，第一教不会，第二他。预算你想啊，
1: 也不浪费。
0: 他现场买了好多那个大西瓜、菠萝、玉米、萝卜、茄子，
1: 啥好吃买啥是吧？
0: 紫色的白菜
1: 啊，就好看。
0: 对，这类东西啊，都在现场摆着。
1: 啊、
0: 然后这是在某好多个角落和区域里面的装饰，有很多
1: 的
0: 水果。
1: 嗯
0: 啊，起大早晨3点多4点钟左右去那个哈达买的，对吧？啊，回来了，然后策划公司开始给设计，开始给摆，把那水果上贴上什么小眼睛啊，什么小鼻子呀、胡子呀等等啊，这些 OK， 完事儿了。大白萝卜，完事儿之后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白色的不锈钢的盆，就这个盆能把你和我团了一下放里面，
1: 干嘛用的？
0: 就这个盆巨大，好，干嘛用的？来了，婚礼完事儿了，大家来到室内去用餐，有。朋友们，有人负责把所有的水果蔬菜全都放在这个大盆里，
1: 啊，
0: 然后这个大盆搬到室内的走廊，大家走的时候，每人发个袋儿，可以自由的拿去。
1: 太好，我
0: 像逛早市一样。
1: 那我也想说，这盆哪儿买的呀？
0: 盆就是这个盆，我也很
1: 专业呀。
0: 不，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你看到这个盆的时候，你会想象，正常在市场当中，你应该遇不到这么大的盆。
1: 应该是没有，
0: 它非常大，它能把你我都放在那个盆里，
1: 那比澡盆还大呀，
0: 老大了，是圆的、不锈钢的盆，
1: 那得好多人抬呀。
0: 这对呀、这盆我老相中了，这盆是镜面的，
1: 那你问问他，你说
0: 非常酷
1: 哪儿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嘛。
0: 啊、
1: 我们讲聚宝盆，这才是真正的宝。
0: 宝
1: 什么是宝呢？其实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对于食品，就是这个饮食吃的东西，就我们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粮食吧，就是无比的珍贵。
0: 是，
1: 他们才是最好的财富。
0: 嗯
1: 啊，我觉得家里面不断粮，就说明我们一定最基础的。就是幸幸福福的生活一定是能够保障的。
0: 嗯
1: 啊，你看人家的这个创意啊什么的都很好，无论你是摆鲜花也好，摆这个蔬菜也好，摆水果也好，就是我们新人的这个心态和我们宾客的这个体验感，都是我觉得当天最好的一个礼物和反馈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在说或者是在计划自己的定制婚礼的时候，也不要太慌张啊，因为定制婚礼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啊。之前像这个艾薇婷啊，像是这个顶上啊，其实都做客过我们节目的直播间，
0: 是的，
1: 也跟我们大致的去讲了一下，说定制婚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
0: 是的
1: 啊，丰俭由人嘛，
0: 就是、看你要的是什么。那比如说现场你全都是，比如说是定做的一些道具装饰啊，比如说一些什么水晶啊，一些吊坠啊等等一些，那可能就成本要高一点。
1: 对，
0: 那我昨天那客人那架子上挂的都是大苞米大辣椒，那哪有什么成本，而且
1: 且亲贴近生活的，
0: 不是，你要知道，而且他完事之后这个东西你就拿走了，还是你的。
1: 其实他变相也省了一份伴手礼。
0: 对，
1: 就有的新人现场会给宾客准备很多伴手礼。
0: 嗯
1: 啊，就是你来一般上随份子的时候，他会给你拎个小袋儿，然后拎小袋儿走。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大家也是拎这个蔬菜走，还觉得挺有意义的。
0: 是的，
1: 有趣儿。
0: 嗯
1: 啊，那这个整体都没有被浪费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那这样的婚礼也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0: 就是开始之前，
1: 嗯，
0: 所有的李子、桃这一类的甜。

0: 甜的，什么香瓜这一类的。
1: 还有香瓜呢？
0: 有啊，当然有啊，水果蔬菜嘛，就是都被，就是我还吃俩李子呢，就被大家都已经吃差不多了
1: 啊，那挺好。
0: 然后因为下雨了，如果不下雨的话，会有人专门把西瓜
1: 切开、嗯、
0: 给大家吃。
1: 对对对。
0: 然后西瓜太大了，有的人他吃可能拿不走。然后呢，婚礼开始之前，因为下雨了，所以这个西瓜就没有吃上。
1: 嗯，
0: 西瓜没有吃上，但是这些小的水果基本上吃差不多了。
1: 嗯，
0: 剩下的都是就是蔬菜类的了。
1: 嗯，
0: 什么彩椒啦、
1: 嗯、
0: 萝卜啦、胡萝卜啦，这些。然后婚礼结束之后，大家又拿着袋一装又走了。你看多好，
1: 特别好。我觉得你
0: 像逛早市一样，
1: 对，装两穗苞米回家。
0: 啊，他那苞米上面贴小眼睛啊，
1: 啊，这可爱呀。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说啊，同样是你想象的，说菜市场摆出来一个样，人家给你做定制婚礼的现场摆出来又是一个样。
0: 对，
1: 那是经过人家设计师之手，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想的也太过简单了。
0: 嗯，
1: 你知道很多人新人就是会有疑问，就会问策划老师说：“你这个，你看我在网上也看了，
0: 嗯，
1: 多少多少钱？这个给我安排一个这个，你怎么要我这么贵呀？”其实你要想象得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物料成本，再加上我们一个人工的成本，相比来说。说的话呢，我们人工的成本可能会更高。
0: 嗯，
1: 啊，就是搭建的这个费用。
0: 是的。
1: 啊，你想啊，就是人家提前可能会提前搭一晚上。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你完事之后，你结束了，你回家了，啥事没有了，人家还会要把这所有东西都拆掉。
0: 嗯，
1: 然后又是一份工作量，这个也是人家的工作。我是觉得我们要尊重任何行业当中的一个任何的职业。
0: 嗯，
1: 啊，就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去谈去聊，不要在心里头有不开心。有的新人觉得，你看是不是我这么多钱都花了，然后我让你加这个加那个的，你还说我这么贵，就是有的新人他会有一种心理说，你以后自己在网上也能看到这个样子。
0: 嗯、对呀、
1: 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物料以及人工的成本真的是很高的。
0: 而且我还是想劝大家一句，就是
1: 嗯，
0: 你要么你做定制 ，OK， 你去婚礼堂办那种就是说省时省心的也 OK、
1: 嗯、
0: 啊，就是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定制化的感觉。
1: 对、
0: 啊。有人就喜欢就是全都是属于我的元素。有人说别人办过，
1: 哦、
0: 虽然用过很多人用过这个宴会厅，但我喜欢我也想用也没问题。
1: 可以的。
0: 每个人想的不太一样，但我劝大家就是一定啊，找专业的，就不要被，因为现在网络就是它太发达了，很多人就会被网上那些所谓的啊、就是
1: 他们好像好多会盗图，
0: 对，假的营销啊等等，就会、你看我们哈尔滨咱们的好朋友凡希婚礼，
1: 嗯，
0: 凡希婚礼家的作品图，我们一起的作品、作品里面也有我、就被其他人就是
1: 拿走用了，
0: 盗图然后发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1: 啊，
0: 然后还有人问他什么价格，他又给人报价又怎么样的，其实那根本不是他做的，是我们做的，我们到时候当初一起做的、对，
1: 所以你看，就是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做一个档这样的节目，
0: 对，
1: 让大家不会被网上的很多声音所迷惑。
0: 就是现在很多虚假营销，大家一定就是擦亮双眼，他发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作品，
1: 就别说咱们了，可能还要分辨半天，那新人根本是分辨不出来的。
0: 当然了。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建议我们的新人一定要找靠谱的团队去做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哈尔滨有着一定的口碑的、不是说你随便在网上刷到几个，因为那个我们大家都懂，就是你玩过抖音或者是玩过这个小红书的，你都知道可以花钱投流，那这个但凡是能花钱投流的，这个它的精准度就没那么好了，就没那么精准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他给你的答案也不客观，你不妨来问问我们，我们站在一个官方的公立的角度去跟你解答这个事情，也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来帮你辨别孰真孰假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8月4号的新疆的行程。可以去新疆遇见和睦、喀纳斯以及天山天池、可可托海、吐鲁番等等吧，就是你能想到的新疆的美，就是在这个夏天特别的适合你去新疆去感受，感受这种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吧，本次行程当中都有。而且呢，比较灵活的是，本次分了8天和11天的深度版，两个版任你选择。8月4号就要出发了，这个夏天不要把自己困在空调房里，我们去吹雪山的风，享受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去放松一下吧。这个夏天我们不妨 上在新疆再次相约。那想要了解行程的也继续添加微信18045000072，
0: 18045000072，再来一遍18045000072。
1: 那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0: 我是李宁，
1: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0: 拜拜。
2: 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

0: 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我们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朋友的酒》。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张学友在华语歌坛被作为歌神，他的影响力和歌迷覆盖全球的华人。90年代曾经在华人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如果爱》。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

0: 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分享这首《回你身边》，来自于南拳妈妈。

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是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他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接下来要听到因为你爱我，来自王若琳慵懒自然教容欲罢不能的演唱。有你的快乐以及因为你爱我，则是在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以及片尾曲。王若琳的声音或许比偶像剧本身更加容易打动你。

那现在已经是20:43，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 Dear Fan。

0: 性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问，
1: 谁让你心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战江湖》，来自于陈坤跟白举纲。

人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与失之间抉择，单身了，自由了，失去了曾经的爱，未来的他又在哪里呢？愿一切都好，解开封锁的内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要阳光乐观地回到从前那样，积极地面对一切的好与坏，大家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分享孙燕姿的《坏天气》。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听到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水木年华的这首《一生有你》。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记得哈林、庾澄庆有一句歌词，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句话呢，我理解看来并不是很正确。我觉得感情呢是要一点一点去品尝，一点一点的去酿造，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之后才愈发的可贵。你觉得呢？送上这首玄牧，来自于王菲。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继续来听到崔子格所带来的《没有错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吉祥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送上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0: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分享一首《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
1: 多少的风风雨雨，已经冲破困难无数。

很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继续来分享，慢慢来自于周渝畅。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黄雅莉和柯有伦加盟种子音乐，为华语剧《喜欢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个数位单曲，唱作才女黄雅莉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分享不一定来自于彭佳慧。

那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可不得》。

0: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听到韩寒所带来的《混世》。
1: 这是我的，你不要和我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0: 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那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
1: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我不是天使》。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继续来送上一首《这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还有孙俪。

好像女生过了25岁就会步入一个全民催婚的口水战场，大学同学扎堆结婚，小学同学扎堆晒孩子，见面聊不到三句就被问有男朋友了吗？亲戚总是火急火燎催促父母，闺女再不嫁就没人要了。朋友对此已经有了免疫力，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恋爱，从不因为急着结婚而恋爱，因为他说他不想错过生命中最好的美景。分享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接下来分享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治愈系的那种，当之无愧。他不会好言好语相劝，从来都是冷眼旁观。就像你去门诊看个小病，医生也会和你说不要依赖药物，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病自然就好了。而当你走出诊室，医生内心的 OS 却是，你要是真能听话，下回也许就不用来找我了。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喃喃喜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

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金玟岐的一首《娱乐》，他的歌无论是那首《岁月神偷》里对于时间的感叹，《惊天动地》里对于自己的和解，还是《新娘阿花》里对于平凡生活的描摹，总可以精准地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相信接下来的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行程也一定会真真正正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新疆是不是你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一个地方呢？是的，大家都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而世人也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没错，新疆真的是超级的美，而此时此刻盛夏也正是新疆啊，应该尤其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了。那在这里909给各位打造了一个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玩法。首先你可以选择8天主线游，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也非常的充裕啊。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拥有足够假期，你可以再叠加3天1夜的行程，凑成这样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的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添加微信号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出发，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您选择，价格3680块钱起，13104513909，备注新疆就可以啊，添加微信号码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先来说说这8天经典的主线吧。那这其中呢，有这个可可托海啊、喀纳斯、禾木、五彩池、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这一趟行程可以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是一网打尽。而且我们全程乘坐的是宽敞舒适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即便你久坐也不会觉得疲累的啊，诸多的这个新疆的特色美食也都一一的给你安排上了，同时还有多重的特色的体验都是赠送给大家的，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啊，全程每天给大家提供的矿泉水，另外赠送给您爱的莱斯丝巾和小花帽作为伴手。

礼，那你看看这样的行程，你要不要来参加？绝对不可以错过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在这里呢，老人、儿童还可以享受到景点门票分级优惠的政策，所以说出行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我们都知道，以往跟团游的话，这个是没得选的，对吧？即便你是65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有很多的优惠，但是呢，它都是打包。包在整个的行程的团费当中，没有人会给你分离开，所以说你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那这一次无论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自己专有的门票的优惠价格啊！当然如果说您假期充裕，您不妨叠加3天1离的行程，凑成11天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游，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全景了啊。那么看一看独山自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大山脚下的这样的一汪深蓝，漫步在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部分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想想看，我们平时总爱说什么等有空了再远行，可是呢四季轮转，剩下的旷野它不会年年等候大家的，所以说这一次就在这个盛夏跟着909一起去新疆。咱们8月4号出发，有8天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任您选择，3680块钱起的价格。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在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微信13104513909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的旅游之中，多种这个搭配的方式，您可以自由的来选择了。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新疆。

人风雨。接下来夏日大牌美妆给大家放福利了，不管女孩子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另外一半表达心意，那一份有质感又贴心的礼物总能够送到对方心坎里吧。说到礼物送大牌美妆那绝对不会错，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火了十几年的经典韩妆大牌好物，也是商城回购榜口碑榜双双稳居前三的爆款美妆的套盒，那就是后天气丹水乳旗舰套。你也不用费心搭配水乳精华，这一套就可以搞定基础补水加上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养出细腻的好肤质。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150毫升滋养液、110毫升滋养乳、25毫升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额外还会送你 25ml 的同款水乳一对、 10ml 的精华液以及 8ml 的紧致眼霜，足足这七件，一套就可以搞定我们全脸的护肤，也不用你费心搭配了。来听听价格啊，的啊，今天是夏日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特惠，想要购买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你就可以349来入手这一套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的礼盒了啊，真的是那个金色的花纹礼盒，拿在手里很有质感，又贴心又有档次。不，无论你是送爱人、送妈妈，还是说女生宠爱自己，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后可以说是初代韩妆的代表了。而且是一直坚持着用天然成分的养肤啊，所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它是将神秘的宫廷秘方和东方医学融合到一起，研发出了超适合咱们亚洲肌肤的产品。那今天的这款天气丹的礼盒产品里面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等等这些天然名贵药材提取物，这些成分也是为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打开淡淡的中药味，光是这味道就是让人安心呐，还不赶紧出手？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来抢购了。你像很多朋友就怕夏天用滋养套盒太厚重，对不对？但是天气丹完全不会，它呢面霜的质地看起来有一点厚，但实际上你用下来一点不油也不稠，非常好推开，出手就对了，到手这一套只要34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下单抢购吧。那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滑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滑冰秀每晚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呢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音乐广播，是的，现在正在直播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个好消息了哈，7月18号、19号这两天，也就是本周末，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现在呢，咱们909听友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这个活动，不容易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啊。以往想要去跟他来交流的话，是吧，首先你要到北京，想要挂协和医生的号，你不要说本部，你就是国际部，恐怕你也要以月来计算，要排队的。这次来咱家门口，而且是免费参加这次活动啊！添加微信号码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几天报名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在说什么，我关注他很久了，白明教授，我是他的粉丝。的确，因为他网络上粉丝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医生，对吧，都发一些这个视频内容。因为很多医生他都是从项目来出发，是吧，从然后可能是以引流的目的。但是白明教授不是的，他是什么，他给大家进行科普，是让你理性的变美，让你克制的变美，让你可以说给大家提供的是客观的、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哎，所以说他才能够拥有这么好的口碑和这么多的粉丝。那这一次呢，不但是说这个在网络上你关注他，可以面对面的直接的交流和沟通了，带着你的问题来，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之后，你就可以到现场来免费参加活动啊，一对一的进行咨询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把专业的事要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了，曾经到英国、法国、美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哈。那这次来到我们的哈尔滨啊，特别和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给大家呢提供一对一的咨询，难得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添加微信您就可以免费参加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昨天还有报名的时候要给孩子咨询，看看孩子的问题哈，觉得孩子放假了，的确现在很多家长这个给孩子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你想想看，新学期是吧，孩子们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带着您的问题来，带着您的诉求来，和协和的专家可以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和交流。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机会很难得，但名额真的很有限，时间就在本周末，那7月18号、19号，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于杨培安，说好各走50步。

这首歌唱的是感情中的纠结，而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公司，想用好品质又不多想花冤枉钱，也正在纠结当中，那你可以关注一下万象装饰清凉夏日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在这里呢，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听众朋友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您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材料会不会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里面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比如说马可波罗冠珠啊、格莱美等等，这些你自己挑选上百款颜色和样子。那还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啊、榻榻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所有这些您都自己随意挑选样子和这个颜色哈。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么这个隐蔽工程呢是质保终身的啊，那表面工程给您质保10年，也就是说墙里面的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而表面工程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到的，这些都是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退位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室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公司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标准化的验收，然后水电呐、瓦工啊、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这样的一个折扣。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那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面对雷雨台风极端的天气，哈尔滨音乐广播也是提示您，那首先在台风来之前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就是要关注预警，请通过官方渠道留意气象台发布的蓝黄橙红四级预警，根据等级安排出行。另外要清理隐患，关紧门窗、阳台、花盆，杂物一律收回，检查房间屋后排水情况，确保畅通。再有就是要提前转移避险，尤其呢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房、旧房的居民，请提前转移至安全地带。车辆也要提前移至地势高处，请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度过风雨天。

很多人心里都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总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未能成行吧。那在这个浪漫的七月，你就可以跟909我们一起出发。没错，我们一起出境游，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然后非常浪漫的异国海滨小城，这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那碧海蓝天和落日交辉的这个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你就可以放下顾虑，和909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四天的时间，而且是周六出发，所以说即便您是身处于工作当中状态的我们这些朋友，也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最多只占用你的两个工作日哈，品质没得说，价格呢，2599是一价全包，而且全程无购物。你听过行程的品质，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性价比是多么的高啊，有多么的超值了。来添加微信吧，了解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四天时间，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七月份你现在可以报18号和25号这个团期，当然八月份想要出行也没有问题，具体哪一天你跟我咨询。那现在你手里只要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啊。18号这个团期你完全可以走得出去，对吧？只要你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了。有人说我还没有，或者是过期了，没关系，您去办理。25号这个团期你还是可以赶得上的，因为办理护照最多7个工作日，基本上你就可以拿到手。你还想了解什么？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呢，我们不说别的，咱就说说餐吧。餐标你看看有多高，一共是4天的时间，是吧？包含了多道美食。那除此之外，要着重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升级的两餐。第一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升级的哦，那吃到应季的海鲜，吃到鱼子酱，还有就是帝王蟹。想想看，在俄罗斯吃帝王蟹那个鲜美程度是你在家里那体验不到的。第二团餐里面能吃到帝王蟹，能想象吗？还有让你更想象不到的，不是说一桌人8个人10个人围坐在一起分享一只帝王蟹，而是每人面前一只帝王蟹。没错，一人一只啊，那帝王蟹比你的脸还要大的帝王蟹啊，所以说超不超值？2000多的团费，4天游，不进购物店，吃住行全，一价全含，还能吃到一人一只帝王蟹啊。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露台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咱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4天的时间，7月份18号、25号出发，8月份依然也有团期啊。现在有很多团队来给我们定制，那因为什么？真是省心呐、啊，然后呢，性价比又高，对不对？同时为2026届中高考的学子也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那这一次我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这两天咨询我们协和专家的活动的朋友都说自己的诉求，很多人都是要干嘛，要抗衰哈，说想要咨询一下，哎呀，衰老这个事情的确，抗衰两个字戳中了现代人的集体的焦虑，其实不需要，真的不需要。现在方式方法这么多，是不是我们除了这个考虑到面子的问题，抗击衰老，还有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不必焦虑。那如果说你也想要咨询一些跟这个抗衰相关的啊，一些想要科普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的话，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7月18号和19号，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眼，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哎，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问题详细的咨询一下，了解一下啊，因为他会从这个理性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很多在网络上朋友都关注过他，对不对？他粉丝量很大，大家就会发现他坚持为大家科普理性的克制的医美知识。对，要美，但是我们要理性，要克制的变美啊，明白吗？对，想要到现场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参加活动，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能够让我们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啊。白明教授呢，那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专家，从业20多年了啊，经验是非常丰富。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咨询，添加活动。参加活动，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